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

0: 等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中国国家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以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204.84和40.13%。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滞销稳步提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油、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 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 据介绍，14-17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最近有一部温情治愈的院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说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呢，也会有很多的争议。作为从业者呢，我会读《给阿嬷的情书》，但在潮汕方言里把阿嬷读作阿嬷，所以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读阿嬷也不为过。话说回这部电影，它没有跌宕的剧情，却用一道道地道的潮汕风味打动了无数观众。慢熬经年的橄榄菜，一箱谋生的无米果，待客续情的功夫茶，简单的潮汕吃食，

0: 呢应该有55年了。我一直还没完全退休，因为有机会到汕头来，我要请大家吃饭。
1: 谢谢钟老师开门见山。钟老师呢，不仅仅厨艺精湛，他写的文字也是蛮好看的。那我手里呢，就他这本书《味趣》哈，我们慢慢来聊。钟老师，你看《情书》了吗？
0: 我看了这部由潮汕人自己拍的电影，播放以后呢，受到了各方面的解读。因为呢，从情怀上来看，我们潮汕人看的是很激动，特别是在解读呢乔丕的故事，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包含的很多我们的前辈的潮汕人到国外艰苦奋斗的人生。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呢，有爱情啊，有友情的故事，而我们呢这些从事饮食餐饮的人呢，这要从一锅橄榄菜来解读。
1: 对，很多观众都说潮汕人的乡愁就藏在一口吃食里。那么影片当中橄榄菜是贯穿全程的核心符号，阿嬷日复一日的去熬煮橄榄菜等待远方的亲人，最后呢还带着橄榄菜远赴南洋见到故人。那么在《味趣》这本书中，钟老师呢也专门详细的介绍过传统橄榄菜的制作精髓，能不能就结合我们看的这部电影和大家来说一说，看似普通的橄榄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最深刻的乡愁印记呢？那么传统手工熬制的橄榄菜又藏着哪些潮菜独有的匠心呢？钟老师，
0: 也是这样的，橄榄菜呢，在我们潮汕人心目中绝对是家庭膳菜呢，在我们潮汕人心目中绝对是家庭膳最寻常的杂咸之一。因为这种橄榄菜在我们潮汕的是一种很普通的送饭送粥的一种。

0: 我们都会送像橄榄菜这种杂咸让他们带飞。我认为橄榄菜作为礼品也是我们潮汕人在乡愁这一块呢是一种符号的代表。
1: 对对对，还有影片里有一个很动人的细节，就是女主人公南枝流落异国，人生困顿的时候啊，靠着摆摊儿做无米果来站稳脚跟，这道家常小吃成了他的底气与希望。那么在潮汕本土，无米果只是寻常的街边小吃，却能跨越山海，慰藉游子。从潮菜文化的角度，这类平民小吃，它承载着潮汕人怎样的生活底色和精神韧性呢？钟老师。
0: 影片中呢出现了这个潮汕小吃的一种品种叫无米果。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是潮汕人嘛，潮汕人到外面去，他们都会带着自己家乡一些小吃啊，或者小东西啊，也是很自然的体现。这种无米果呢，它是用一种没有大米成分去做的一种小吃，它是用地，在我们这边就用地瓜粉，就是番薯的粉，然后这种才叫做无米果，这是一个绝对的街边的小吃。我认为这种街边的小吃是我们潮汕绝对的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潮汕人呢，到目前我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他们都会带上自己喜欢的饮食文化，包括呢，这种小吃无米果也好，包括呢过去的甜果也好，啊，他们都会带这种东西过去。到了这些国家呢，落地生根，凭着呢潮汕人那种刻苦耐劳和韧性，他们呢会努力拼搏，从小呢做起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觉得潮汕人应该是这样。
1: 对的，你看啊，在影片当中呢，熬制潮汕橄榄菜，日日的去晾晒啊，是乡愁主线。那么在《味趣》这本书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篇章，比方说专门有一篇就是说说橄榄，是第90页。那么还有第一章呢，就是米与面的欢歌，它专门说到了果品，非常详细。所以想了解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翻开《味趣》，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呢，除了橄榄菜、无米果，影片当中还有功夫茶，还有姜薯甜汤、油柑等风味场景，也都充满着潮汕生活气息。但是很多外地观众分不清潮州菜呀、潮汕菜的边界，那钟老师能不能在这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些影片高频出现的吃食最能代表潮州菜怎样的风味特质呢？
0: 这样说哈，电影的《阿妈的情书》的片景中呢，我们看到了油柑、姜薯甜汤，还有功夫茶，这些属于潮汕民间的小吃和小食，他们的轮番出现呢，我认为是导演呢蓝荣春先生呢，他肯定有刻意的安排，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潮汕的东西。那么一个潮汕导演拍一个潮汕的片，出现这种东西呢是很正常的，也体现了潮汕人的人文现象。我写这本《味趣》的书里边，很多都是在解读这潮菜一些菜饼一些关系。我应该跟你这样说，大潮菜呢在潮汕呢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协议，一部分叫广义。协议的菜呢，要一般都是在酒席上的菜。如果广义的菜呢，就包括功夫茶，包括粥，包括呢这个姜薯甜汤，这些都是属于大众的菜品，所以广义来说是这样的。我们潮汕人呢，我通过看这部片以后，我觉得阿妈的情书里边拍的就一个体现着我们潮汕人到外地的去一个人生的奋斗，特别是到国外人地生说，都是通过努力，都是通过呢过这种出

0: 智的生活，才能甘甜的未来。这或许就是我们潮汕人的典型的生活气质。
1: 对，一部电影呢，能够让我们认识和了解关于潮汕人的风格，潮汕菜的特点。那么刚好呢，我手里这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未去》这本书，我们今天呢就连线到《未去》的作者钟成全老师。您的这本书《未去》，书名特别有深意啊，既有食物的滋味，也有饮食的趣味。那么结合电影的温情内核，在您数十年啊，55年啊，我刚才听您说55年的从业研究来看，潮州菜最大的未去它是什么呢？是食材的新鲜，技法的纯粹，还是藏在烟火里的人情世故呢？钟老师，
0: 是这样啊。这几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呢又受到外面的诱惑，我也学着人家呢用手机记录一些饮食记录，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呢就形成了一本书。未去这本记录书呢出版后，受到很多客人的喜欢。而且呢还被呢香港三联书店发行繁体字。这本书呢应该已经走入了香港、台湾还马来西亚。我个人呢从游心里很激动。在这55年呢从事这个餐饮这个工作之中呢，能写出自己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自己很开心。也能受到世卫的关注。未去呢应主要是描述我从业以来一些对一些菜的理解和见闻，特别是在技法上、味道上都有许多人情的故事。例如呢，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些故事呢是我亲身自己经历过的，特别是在烹制田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抓田鸡，我们这边的青蛙叫田鸡啊，去抓这个田鸡的时候，当时在一个农田基地呢，这个农田基地是部队的，我们夜晚上去抓的时候就碰到了哨兵，所以当时哨兵以为我是干什么，所以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口令的对决，他喊我站住，我不听他的，我继续走。他说站住口令，我继续跑。他说你不站住，我开枪了。那时候呢，你说我小年轻，听到这种声音，我就吓得我就马上站住。后来呢，通过了解，他知道我真的是在抓田鸡的人。所以这些故事呢，当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我回忆到以前的生活状态，我是会把它描述出来。所以这本味趣的所有这个味趣，就是在味道里边有趣味，包括呢我们汕头人呢有个炒海瓜子，我们叫薄壳。我原来呢一个手下的人，他在帮客人的写菜单的时候，把薄壳呢写成手枪。为什么会写成手枪呢？因为薄壳跟我们的
1: 薄壳枪，
0: 它的当地话跟手枪是同一个
1: 发音，
0: 同一个发音，薄壳枪嘛。
1: 对，
0: 所以就把它薄壳，它不会写，就把它写成炒手枪。当然，把这个菜单送到厨房的时候，厨房大佬就很生气，说你茶手枪是在哪里拿？后来经过解读，哦，是薄壳。所以我觉得呢，这些都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是很有趣味的，我才写到书里去。所以《未去》这本书，因为有很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或者我们这个大潮汕生活有些真实的故事，我把它写进来。结合菜的做法，结合菜的品味，所以这本书呢写出完以后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1: 书中收录了很多潮菜背后的民间轶事、市井故事，那也是和电影的食以传情内核不谋而合哈。刚才也听到了钟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些小趣事啊。但是现在我就在想啊，我也爱吃潮州菜啊。那这个潮州

0: 菜呢，它是极简食材发出了一种极致本味。那么在你做菜的时候，你觉得它的核心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会让很多受众都能感受到是那种食材并不是很复杂，但它的味道却是非常的纯美？有核心秘诀吗？钟老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吗？
1: 这样哦，
0: 嗯，
1: 潮菜和其他菜系都一样，都有很多会讲究的，名菜啊，比较大的食材啊，有些名菜这种食材呢，在工序上呢，我们的烹饪也是很复杂的，同样繁琐，因而普通市民呢，就可能视为这种比较讲究的名贵的食材的烹制呢，他们可能高攀不起，而我在味剧中描写的都是大众的普通食材，所以跟外面流行的有些流行到外地的潮州名菜这些，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嗯，
1: 这些普通食材呢和潮汕市民的日常生活呢，我觉得应该是息息相关的，也能走进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你把味剧呢写了很多高端的食材在书里呢，可能普通百姓看的会骂娘的，因为让他们消费不起呢是不可能放在我这本味剧的书中。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呢写出来呢，已经让

0: 认为应该就是普通食材，普通的小食品。
1: 你看啊，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你看啊，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呢，我最动容的地方啊，就眼泪就根本就不听话的流出来，是那句话，就是南芝以木生名义寄咸猪肉回潮汕，他们俩不是最后见面说咸猪肉好吃吗？好吃我再寄，所有的情感都在他的这个饮食当中就给宣泄。

0: 应该是这样说哦，任何地方的中国人，只要他们到国外去，我认为家乡的情节永远是有的，也是磨不去的，才留有一句叫家乡的味道。所以这个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我也曾经走过很多地方，看过的很多事。我有一次呢，我到澳洲去，最有印象的就是通过了这十几天的游历呢，吃了大量的海鲜，但是心里总是欠缺什么。回到呢新加坡以后，我突然想，我好像欠缺一碗白粥，我们大潮汕，我们家乡的一碗白粥。所以我呢到新加坡以后，我马上呢就跟几个朋友，我说我马上叫出租车，让他们拉我们到能去吃白粥的地方。所以当天我们坐上出租车的时候呢，那个出租司机就一听到我们是潮汕人，就很激动，说哇，我们一定拉你到新加坡有一个地方叫帕布隆的地方去吃白粥。那一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就一下子就吃到家乡的味道，那种兴奋的感情油然而生。我一口呢就吃两吃三碗。你到澳洲，你说什么海鲜、什么鲍鱼、什么大龙虾，什么都有，你都觉得不能勾起我对家乡有这种情怀。喝到这碗白粥呢，我认为呢最大的诱惑就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 家乡的味道是最浓的，是最美
0: 的。
1: 《未去》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里面有一些方法论啊。什么叫方法论呢？我翻开，这是第309页，《生姜畅想曲》，还记得吗，钟老师？你这篇《生姜畅想曲》312页，钟老师写道：潮汕民间的百日姜很奇妙，它取端午节到中秋节期间刚好100天，把生姜放在屋檐瓦砾上，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雾露，自然干身，形成姜蹼，散热解表，是夏季感冒流涕的特效良药。真的是你可穷尽天下事，切勿忘晒百日姜。现在快到端午了，是不是又要晒姜了？
0: 我们这个大潮汕的土方啊、土棒瓦很多，都是呢这个先辈们呢这个长期的积累出来的经验。这种白日姜呢，应该说我晒过但我不成功，别人晒过成功了，那送来的微微的辛辣的味道冲出来呢，出来喝呢，真的让人感觉到很爽。我认为这种白日姜呢是我们的先辈经过了这个积累总结出来的一种民间的方处方。我认为我们潮汕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土方，用我们的资料把它总结起来，好好保护，作为能传承下去就更好。白日姜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做了，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条件呢，因为汕头是城市，城市是没办法。现在要晒这种姜呢，一定要到农村去，农村的瓦砾的那种瓦砾，然后放在瓦砾上面，它会自然的流水才能晒。现在整个城市的环境是不能晒的，应该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啊，我跟钟老师就通过我们都看到的那部电影，然后透过钟成全老师的这本《未去》啊，聊了聊潮汕的饮食文化。陈小青老师大家都了解他啊，舌尖上中国的导演，著名的美食家，他给这本书呢也写了推荐语啊，在美食方面，钟叔就是他对钟成全老师的尊称啊，钟叔毫无疑问是开潮汕餐饮的一代风潮的宗师，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一点都不逊色于他的烹饪技艺，很喜欢读钟叔的小文章，不卖老不自矜，不掉书袋，不抖机灵，通篇都是家常话，独臂眼倦长叹息。这也是我今天跟钟叔一起聊天我的感慨，也是我的感受，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分享啊，从光影烟火

0: 火到未去笔墨间的饮食深情，我们可以读懂潮州菜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体验，它就是一碗一碟的日常，是跨越山海的思念，是苦尽甘来的人生，更是代代相传的乡土文脉。烟火入味，岁月生香，每一味潮菜都是写给故土，写给岁月温柔情书。所以我在这儿再次感谢钟老师，希望你的味趣大卖。
1: 谢谢。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1: 好，谢谢。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沈德福这才知道于宝宝登遍了他父亲沈自斌所有故交的门，诉说沈德福无辜，低声下气地恳求这些权贵出手援救故人之子。而之前到赵玉贿赂玉立的钱财也全是于宝宝所出。富春说，虽然那些朝廷大员都是将宝宝敷衍了事打发走，但这次事情能够这么快解决，除了冯夫人自身投鼠忌器外，一定还有别的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使了力，只不过咱们明理不知道而已，这可完全是宝宝的功劳啊。沈德福呆了半晌才说，原来宝宝为了我做了这么多事，这可苦了他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今日我叫他一道来勾栏胡同饮酒取乐，他突然又生了气，甩手摔门而去。一定是我不小心哪里惹恼了他了。
4: 心中感念不已，恨不得马上找到于宝宝，当面向他道谢兼道歉。
3: 富春问道，你以前真的不认识于宝宝吗？
4: 沈德福说，
3: 当然不认识，当时在国子监同时遇到你和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4: 富春说，
3: 原来是这样。哎，你觉得宝宝这个人怎么样？
4: 沈德福想了想说，
3: 他表面很刻薄，嘴上不饶人，好冷嘲热讽，还有点小心眼儿，但其实啊，为人很好，热心周到。
4: 富春说，
3: 是啊，宝宝为人仗义，是个好事之人。当晚冉驸马在公主府被梁隐女暴打，驸马来找你帮忙写奏章，正好只有宝宝一个人在，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出手相助呢？
4: 沈德福说，
3: 可能宝宝觉得既然冉驸马是指名找我，还是由我出面比较好吧。哎，你提这件事做什么呀？
4: 富春见他死活不开窍，不

0: 水秀丽，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礼部尚书府却是公宅。冯琦去世后，按理冯家人该搬出这处豪华去世后，按理冯家人该搬出这处豪华宅邸，由官府收回。不过皇帝也没有任命新任礼部尚书，礼部事务暂且由礼部侍郎郭正玉处理，没有人提起搬家这件事。甚至有不少人还暗中告诉冯府家人，根本不必做搬家的打算，因为根据当今皇帝的代政作风判断，礼部尚书的位子会一直空缺下来。反正两京已经缺三名尚书多年，也不在乎多缺上一名。其实搬不搬出尚书府倒不是冯府最优先要考虑的事，一家老少尚未决定何去何从，按照冯母蒋氏的意思，既然一家之主已经不在了，就该举家迁回山东老家。冯夫人江敏却不愿意，这也难怪，她娘家亲属都在京师，四子虽有嫡长子之名，毕竟不是冯琦的亲生儿子。冯琦在世时，冯母便公然表示出对夏潇湘及其所生二子的偏爱，一旦迁回山东，冯氏家族势大，只怕是他母子二人再难有昔日地位。既然各持己见，分裂便不可避免，凑巧这时候夏潇湘一病不起，事情遂耽误下来。虽然冯琦灵柩已经运回原籍下葬在冯家的祖坟，但冯府内外尚留有浓重的殡丧痕迹。冯夫人江敏的气色也不怎么好，不停地咳嗽，喝了四子冯世杰端来的一碗汤药才略略的好些。寒暄一阵，王明氏小心翼翼地说，
1: 冯尚书的案子虽然已经了结，但沈父二位公子尚有一些疑问，一直想当面请教夫人。
0: 江敏说，你和沈贤侄都不是外人，傅公子的才干和人品我也见识过，几位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
2: 傅春说，
1: 多谢夫人，有冒犯之处还望海涵。我想问一句，冯尚书真的是因为乌头余毒发作而死吗？
0: 冯琦系中毒而死，按照惯例要由官府仵作检查后填写正式文书。江敏不愿意丈夫失手多受侮辱，是以拒绝了官方验尸，自己亲自上阵，但结果全是他一人说了算，是以傅春有此疑问。江敏说，
3: 当然，莫非傅公子怀疑我的诊断？
0: 傅春说，
1: 哦，不敢，夫人是太医院的名医之女，自然没有人敢怀疑。
0: 江敏叹道，
3: 说起来我也有责任，该早些发现老爷身上余毒未清的。
0: 转头叫四子说，
3: 世杰，你去奶奶那边看看，顺便把昨日买的补品拿去一些。
0: 冯世杰迟疑了一下，还是遵声出去。江敏又屏退贴身的婢女，这才说，
3: 我下面说的话事关重大，福祸难料，各位在决定聆听之前可是要想清楚啊。
0: 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低沉起来，语气中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无奈和哀伤。

0: 和王千户都相信夫人不会这么做，我只是相信他们两个的判断。江敏哦了一声，朝沈德福点点头说，沈贤侄实在抱歉呢，将你牵累了进来。沈德福说，
1: 哦，无妨，我也不过是虚惊一场，倒是二夫人在堂上受了刑，吃了不少苦。
0: 顿了顿，终于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1: 还望冯伯母念在冯伯父的份上，日后尽量对二夫人好一些。
0: 江敏沉默不语，许久后才说，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那么做只是要对付

0: 结果最重要，冯尚书地下有知，也会很欣慰的。江敏摇了摇头说，
1: 你们都想错了，我是不喜欢夏潇湘，但就算他给冯家生了两个儿子，毕竟还是世妾的身份，以他的地位，老爷在世时尚不能与我争锋，更不要说老爷死后了，我怎么可能想要除掉他呢？当时我那么做，称他和沈贤侄毒害了老爷，只是想保全冯家。当即原原本本地说明了原委。原来当日冯琦一早被召入皇宫商议福王婚礼一事，这是皇帝代政多年来第一次召见外臣，天大的荣幸居然落在冯琦头上，冯府上下都很高兴。江敏特意多派了仆从跟从冯琦前往紫禁城，到正午时，有仆人赶回来禀报说，
2: 有公公出来告知老爷已毕见完毕，但是一时还回不来，因为皇上赐了食，老爷要在吃完午饭后才会出宫。
0: 明朝立国吃完午饭后才会出宫。明朝立国之初有朝餐赐食的制度，太祖皇帝朱元璋每日是朝昼侍婢，都要在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设宴赐百官食，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官于丹溪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善案后以次设传，文武百官十罢，仍拜磕头而退，率以为常。然而到洪武二十八年时，礼部大臣奏言说，百官朝餐赐食，食出厚恩，因执事众多，共议为难，请罢赐食。太祖皇帝批准，自此之后百官朝餐完毕，各回其衙门，不再赐食。正因为洪武以后赐食极为罕见，听说冯琦获得皇上格外恩赐之后，冯府上下欢欣雀跃，均认为这是冯琦即将入阁为内阁大学士的前兆。然而过了一个时辰，又有仆人回来禀告说，冯琦吃完御食之后预备直接回礼部官署办公，走到午门廷帐之地时，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扑倒在地，全靠引路的内侍搀扶才能够站起来，于是就近到午门东面的内阁官署休息。他是外臣，不便滞留皇宫，停留了一会儿后便扶着内侍勉强走出皇城。后来仆从在长安左门接到冯琦，扶他到礼部官署歇息了一会儿，这才乘轿子回家。江敏得知消息后赶到大门迎接，想看看冯琦病情，冯琦却斥责他小题大做，称自己没事，转而去了万玉山房。江敏说了大致经过，叹道，
1: 后来所发生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该明白我的苦衷了。
0: 沈德福起初尚不明白江敏所称的苦衷是什么，但见一旁王明氏眉头紧锁，眼帘低垂，富春则愣在当场，木呆呆地望着桌案上的一张大纸，正是当日冯琦死前写给沈德福的那首《浩渺天风》，心中默默诵读了一遍这首绝命意味深厚的词，这才回过味儿来。原来江敏当场验过书房糕点茶水无毒后，早断定沈德福和夏潇湘不可能下毒害死冯琦，而冯府其他人又没有动机和机会，因而从一开始他就怀疑冯琦是在冯府外中的毒。联想到冯琦当日行踪，可能的中毒地方只有皇宫和礼部官署，再联想到冯琦在皇宫中吃完赐食后的莫名不适，以致倒在了午门附近，那么最有可能中毒的地方只有一个，紫禁城。这一念头只要略略飘过脑海，就能给人的脊背带来寒冬腊月最冰冷的寒意。所以见过无数大世面的江敏第一个做法就是当即指控夏潇湘和沈德福是下毒的凶手，只有如此才能够完美掩盖冯琦的死。

证明他的判断无误。虽然他不知道缘由，他也不想知道缘由，他只是本能的要保护家人，如此他不得不牺牲夏潇湘和沈德福，而他也知道找

0: 富春却不相信冯世杰会做弑父的事，他认定夏潇湘、沈德福、冯世杰不会是凶手，那么凶手定然另有其人。金明如江民者不会不知道夏沈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既然当场竭力指认是二人下毒，说明他除了要借机铲除夏潇湘之外，一定还要想掩盖真相，这真相多半跟他本人有干系，这是简单的推理。富春起初怀疑的对象正是江民本人，他明知道冯世杰无辜，却有意引导审案的堂官们怀疑冯世杰，无非是想将江民爱子拖下水，来个敲山震虎。后来王明士和沈德福都不相信江民会跟毒杀案有关，他便不再将矛头指向江敏，却愈发怀疑是他最初诬陷夏沈二人是欲盖弥彰，就算案情跟他无关，他多少也是知情者。果不其然，只是这情太过重大，等到江敏闪烁其词的说完，堂中立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之中。
1: 众臣

0: 还是富春打破了凝重的沉默，沉声道：
1: 多谢夫人肯将如此重大的事情告知，但是这份信任小生便是感激不尽，但这件事未必是夫人想的那样。
0: 江敏眉头一挑，呼吸明显的急促了起来，问道：
2: 傅公子的意思是？
0: 富春说：
1: 夫人之前指控夏潇湘毒害冯尚书，夫人之前指控夏潇湘毒害冯尚书，之所以要扯上小沈，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动机。请恕我无礼，我提起旧事只是想要做个类比，可见动机在谋杀案，尤其是下毒案中是至关重要的。

0: 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突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是纯右三贤，杜范与史松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松之之人。世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史松之谋害而死。有传说称史松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了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而徐元杰、刘汉弼则是吃了有毒的食物中毒而死。气氛如此紧张，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松之的侄子史景钦不久后也暴病而亡，更是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松之策划。但由于宋理宗的庇护，案子最终都不了了之了。江敏说，沈贤侄和傅公子都是读书人，名士也一直在朝中为官，该知道本朝党争之烈，实不亚于前朝。不瞒各位，今年有多位重臣上书举荐老爷入阁补缺，老爷入阁即是定局。上次老爷在寿宴上遇刺，我就怀疑刺客要杀的对象就是老爷本人，并不是众人所想的那样，误将老爷当成了李巡抚。不过是前一次行刺的不成功，才有了后一次的投毒啊。王明士问道，
1: 那么姨父这次中的毒真的是乌头吗？
0: 江敏说，这个是我才疏学浅，看不出老爷中的到底是什么毒。顿了顿又说，本来这件事我也没有打算如何，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有一事相求，请三位暗中设法查清楚老爷的死因。如果是沈一贯下的毒，以他的地位我也不能怎样，万一不是他做的，那么至少我可以消除对他的恨意。沈德福有心推辞，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王明士只是一声不吭，只有傅春应道，
2: 调查这件案子，即使是有王千户帮忙，也怕是不容易呀。
0: 江敏说，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很难，可我不着急，我能等，哪怕等上五年十年都没关系。明氏是我外甥，撇开不提，沈父二位贤侄此后在京城的一切花销都由我来出。沈德福吓了一跳，忙说，
2: 冯伯母切不可如此。
0: 傅春也说，
2: 哪敢要夫人出钱呢。
0: 不顾沈德福一再使眼色，慨然应道，
2: 好，这件事我答应了。
0: 江敏说，如此多谢，明氏是我外甥，这是你分内之事，万难推辞。那么沈贤侄你呢？事已至此，沈德福还能说些什么，只得应道，
2: 我也答应了。
0: 江敏说，好，明氏你替我谢谢他们二位。王明士应了一声，朝沈父二人跪拜下去。沈德福忙扶住他说，
2: 千户请起，大可不必如此。
0: 江敏说，沈贤侄，你冯伯父一直视你为子，明士是我的外甥，也等于是我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家中独子，我早就过继他做四子了。你们日后以兄弟相称，不要再见外。傅公子你也是。见三人点头应允，这才说，我建议三位先从那桩悬而未决的行刺案入手，既可以掩人耳目，也更方便行事，也许可以从中追到中毒案的线索。
2: 王明士说，那件案子不仅外人都说是辽东税监高怀指派刺客向前辽东巡抚李直下手，连东厂和锦衣卫内部也是这么认为。
0: 江敏说，但事实未必真是如此。我在内宫见过高怀很多次，这个人粗鄙贪婪，虽然不是什么心思缜密之人，但也不至于笨到要亲自潜回京师指挥行刺的地步。你们认为是皇上庇护高怀，以致满朝文武尚书弹劾高怀都不能奏效，其实是有人事先将这番道理讲给了皇上听，皇上先入为主的认为大臣们不过是无事生非，借机想要弹劾高怀一事来进奏裁撤税监，这是他最忌讳之事，所以他根本看都懒得看那些奏章，更不要说追究高怀了。
2: 王明士说，姨母说的极是，不过明士的意思是那桩案子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去查了，我突然出面
1: 反而会引人疑。

江敏微一沉吟便说，你顾虑的对，那么就暗中进行吧。明氏，你要尽量少动用公职。顿了顿又说，你们查的案，我只能从财力上资助，其他的事情很难帮得上忙啊。他特意补上这一句，无非是因为外面盛传他与慈圣太后及内宫嫔妃关系很好，其实误用他强调，沈德福等人也知道本朝家法严厉，后宫起不了什么作用。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设下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后宫和外戚干涉政治。如洪武元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撰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用来教育宫人，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面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

0: 政治。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民工奇案》，明天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ka?
5: Apa kabar?
3: Apa kabar?
5: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3: 喂，
5: 我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战火

0: 发布报告称，伊朗战事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今年全球航空燃油成本将多花近1000亿美元。
1: 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
0: 好，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2: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及伊朗时间11号0:4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3: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2: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4: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5: Resuming bombing?
4: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2: 一架美军阿帕奇5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5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关于伊朗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最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点45分，北京时间的9点15分。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道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此前，科威特军方在当天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了否认。
0: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

0: 运营大楼、四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八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八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总站八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八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五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四艘完成向印度卸货，一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

0: 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那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这轮冲突背后各自是怎样的考量？另外呢，在当前多重变量相互交织的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局势可能会呈现出哪些走向呢？
1: 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冲突确实是呈现了一个明显升级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向以色列打导弹这个情况，还是美国的直升机被击落，包括最近的美伊的这一轮的交火，那么这个都是4月8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那么应该说最猛烈的一波的升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双方在这种打来打去的同时，并没有超越或者突破以打促谈的这个大的框架。应该说美方现在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局限在伊朗东南部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那么美伊双方也都没有抛弃或者中断谈判的这个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美伊双方仍然停留在以打促谈的这个框架中，只不过打的这种烈度是有所升级的。同时我觉得虽然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但是双方的一些策略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伊朗主动塑造局势的一面，我觉得它更为突出。那么之前它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应该说是伊朗首先出手。那么同时这次美军直升机的击落，那么也是伊朗的无人机导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主动采取措施去亮明自己的一些红线，去争取谈判的筹码，以至于要改变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一些认知判断，那么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强。那么这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就是2024、2025年的时候，伊朗相对比较被动，希望避免战争的那一面是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实际上它是一个事后的这么一种报复，或者说在利益冲突中它是事后的一个灭火，那么它的反应是相对被动的。那么长期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双方显然他们现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不是一个短期能够缓和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的达成似乎也很难快速的取得进展。那么双方似乎现在都认为自己的手上有牌，还可以再打一打，还可以再较量一段时间。那么这就使得中东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危机呈现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循环，呈现出一种反反复复的这种长期的危机。
0: 那么在美伊直接交火的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那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再次参与对伊朗的打击呢？
1: 我觉得从美以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来看，从过去2-3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那么肯定不能排除以色列帮助美国打击伊朗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从以色列的意图来看，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见美伊冲突升级，那么自己也想找一些机会去参与到美伊冲突之中，去亲自下场参战。但是我觉得从整体的中东局势来看，那么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那么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在对伊朗施加进一步的军事经济的压力，但是他仍然想保留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协议来降级冲突，来退出战争的这种希望。那么如果是美国自己来打，那么它是可以控制的升级降级。但如果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来打伊朗，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太好的控制这个战争的范围烈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美国还是希望控制以色列这种在伊朗问题上自主行动的这种空间。实际上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利益冲突上这个紧急灭火的表现，在伊朗向以色列射导弹这个问题上也是紧急要求双方停火。从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约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空间。
0: 好的，感谢秦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伊朗时间10号的凌晨，美军对伊朗发起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分析认为，这凸显美国的战略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当前美伊都不希望重回全面对抗，未来可能呈现有限度对抗与常态僵持的局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频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但双方事实上仍深陷不战不和僵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

战事已给美国带来巨大消耗，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专家认为，伊朗以打击美中东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战略自信。经过三个多月的博弈，伊朗已看清美国不愿承担大规模战事的高昂代价，想尽快从战事中抽身的软肋。在此背景下，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效牵制美国，成为僵局中更沉得住气的一方。然而，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此前战事中，伊朗军事资产与民用基础设施损失严重，目前仍面临美国海上封锁，经济压力巨大。也正因此，伊朗此次反击虽迅速强硬，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未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有分析认为，此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此次美国袭击伊朗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认为此轮打击不会妨碍美伊谈判，

阻挡的交火中，已击毙近万名武装人员，目前正系统性清除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另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人员目前正系统性清除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另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以军10号对黎南部的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

0: 而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战略困境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丽萍。美以一自

0: 但是却无法将军事行动转化为战略收益。更危险的是，在此过程中树敌太多，且逐渐地失去了盟友的信任。内塔尼亚胡近期数次与美国总统发生口角，先轰炸贝鲁特，随后呢又打击伊朗，行动上违抗白宫意愿。特朗普多次因不满对以总理进行口头训斥。挪威通讯社的报道，以总理有意安抚极右翼势力。文章说呢，特朗普因面临国内油价飙升和中期选举压力，急于从中东战事中抽身。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困境，则驱使他寻求通过军事打击在领土扩张上实现更大突破。那么近期呢，以总理与白宫之间的不和有其必然性。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展示抗命姿态，以安抚以政坛极右翼势力，但又不能与华盛顿方面彻底决裂，这条底线极难拿捏。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的相关的报道，美以利益分化呢，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五角大楼内部已有高级正要把美国在伊朗局势上的失败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则试图通过加大军事打击的强度，将黎巴嫩战线与伊朗战线打散脱钩，因此对黎南部的珍珠党目标穷追猛打。而特朗普呢，越来越意识到啊，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必须对以色列施加限制。目前看，美国和以色列行动步伐愈发的失调，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财经方面，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政府嘴上奉行专守防卫原则，但从实际行动看呢，此原则已经形同虚设。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文件中刻意炒作外部安全。

0: 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
1: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的逻辑正在迭代升级。过去外资更看重成本与市场规模优势，如今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与科技活力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2: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 we're seeing a lot.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

0: 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的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的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1: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法

新北市长选举方面，根据国民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6.2%，显示蓝营在新北维持领先的态势。与此同时，高雄市长选战也呈现激烈的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39.7%的支持度紧追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

0: 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李自川在各个年龄段的支持度均领先苏巧慧，特别是在年轻族群中表现亮眼。
1: 当时4月28号，蓝白合的民调也是显示李自川领先苏巧慧，领先了6%多，代表我们李自川领先的一个态势是呈现非常一个稳健。
0: 而日前有平面媒体披露，民进党一份内参民调显示，苏巧慧赢过李自川2.5个百分点。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尽管民进党不断营造新北稳了、苏巧慧逆转领先的声势，但看来与 TVBS 这份民调存在不小落差，
2: 这个是经得起检验。那大家呢也知道说，这个苏巧慧阵营的这个所谓民进党民调中心的民调结果可信度多是多少，我想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
0: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分析指出，李自川不只是在支持度领先，更在看好度、年轻族群、民众党支持者、中间选民以及多数行政区全面领先苏巧慧，代表新北市民正用最务实的标准选择下一任市长。而在南部，高雄市长选战同样进入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8号举行市政顾问团发布记者会，公开35位涵盖产官学界的专业名单，包含多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下属，甚至延揽民众党前民代张其禄。
3: 韩国瑜市长的韩团队过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过去所呈现出来都是非常的专业，所以我们不在乎到底我们什么样的党派或是对手怎么样来攻击，我觉得只要有专业，最主要是有我们市政过去的长期累积的这样子一个实务的一个经验。
0: TVBS 民调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支持度为40.3%，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39.7%紧随其后，两人差距仅0.6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让外界关注高雄是否可能再次由绿转蓝。台媒报道，国民党最高顾问、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也对高雄选情表达信心，认为柯志恩的胜算正在提升。蓝营高层评估，目前国民党选情从台湾北部到台中应该都没有问题，南部最大希望就在屏东与高雄。
4: 厦门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市15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两岸都市现代农业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厦门致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带着岛内新品种、新技术与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深度结合，培育两种沃土生金。
5: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他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两岸农业极强的互补性。2016年从台湾来到厦门发展，从引进良种到参与培育，从技术交流到市场拓展，如今结合大陆市场需求联合试验改良，

0: 天，曾明宝还拍短视频做电台节目，用更接地气的方式介绍品种，讲解政策，为两岸农业从业者搭起交流桥梁。
1: 是阿宝，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各位来吃瓜。
0: 这些年，越来越多台农来到厦门参访交流，曾明宝乐于分享创业心得和技术经验，帮助他们更快了解大陆市场，对接资源。
2: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厂，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0: 从台湾嘉义到厦门同安，十年耕耘，对曾明宝来说，厦门不只是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在乡野耕耘中逐渐融入扎根的新家园。
3: 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大陆呢这个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
4: 6月9号，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运抵平潭金井港，在平潭海运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0: 据介绍，进出境快件分为 A 类、B 类、C 类，其中 B 类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自用物品。
5: B 类快件对物流时效要求高，适合两岸同胞寄递个人物品。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

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

威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启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

0: 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大幕。本届赛事由3国联办首次扩军至48队，它在赛制革新、地理跨度与安保筹备等方面均创下多项历史记录，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
2: 赛制革命、48队时代开启，悬念拉满。本届世界杯最显著的变化来自参赛规模革新，参赛队伍从传统32队扩军至48队，赛事总场次过百，全新竞技规则落地，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各组前2名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晋级名额由12个小组中成绩最优的第3名补齐，总计32支球队从小组赛突围。小组第3名将以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为核心依据，横向角逐晋级资格，多重数据比拼让收官阶段悬念拉满。三国筹备，安保升级，挑战依旧。2026美加墨世界杯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本届赛事安保规格全面升级，墨西哥部署10万名军警及安保人员，美国各赛场设立禁飞区、防护屏障，实施全天候安保巡逻。加拿大划拨专项安保资金，联动军警力量，搭建空陆一体的全域安保体系。然而，赛事安全挑战依然存在。承办其中78场比赛的美国，身处复杂的地缘局势中，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动荡、跨境移民问题等多重风险交织，给赛事安保带来隐性压力。安保团队需重点应对，赛事期间若突发重大国际事件，如何处置衍生的连锁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赛程恰好覆盖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家级庆典，叠加中期选举竞选造势活动，多重大型公共事件扎堆，对情报研判与应急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联办双刃剑，机遇与奔波。三国联办赋予赛事多元的文化融合价值与广阔的商业红利，但超大办赛版图也给参赛球队和球迷带来了突出的地理难题。参赛队伍需在不同气候带、不同海拔区域辗转参赛，大幅提升了赛事后勤保障难度。跨国跨区域的交通出行也给观赛球迷带来诸多不便。疾病预防也是一大难题。健康安全专家表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庞大规模及其设计的全球旅行，在美国公共卫生资源本已紧张，国内外正在应对麻疹、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爆发的情况下，构成了疾病快速传播的风险。
3: The United

0: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姐。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中国南北方的雨水依然是处于间歇期，不过很快明天开始又会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中国南方大部依旧是晴多雨少，主要是云南、广东、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么对于云南西南部地区而言，局地雨势较强，地质条件脆弱，要格外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以南又将会普遍被雨水覆盖，在贵州中部到湖南西部一带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六周日江南华南的降雨还将会大幅的增多增强，从广西到浙江一带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外出要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北方，随着冷涡继续减弱东移，今天华北东北这一带的对流天气减弱或暂停，主要是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一带有小到中雨，紧接着明天开始华北东北这里的降雨对流又将会开始增多，尤其是周六周日从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将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榆林阴，17到29度，南充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3度，安庆阴，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襄阳阴，22到32度，泉州阴，22到26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42度，迪拜晴，三京小雨，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42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阴，25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伦敦小雨，11到17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18度，罗马小雨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8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0.8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0.8到1.2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3。

2023年第一季度税务收入同比增长1.1%，达到1.1亿元，环比增长1.5%。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同比增长1.1%，环比增长1.5%。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 同比增长12%。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 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 同比增长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 出口44.6万辆， 同比增长1.1倍。 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 1至5月 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中国期货

0: 放眼全世界多吗？
1: 这个外面都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0: 那仅此一个。
1: 对，
2: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0: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1: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两三公分
0: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1: 对，
2: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1: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0: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1: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0: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1: 深的比较粗。
0: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对，
2: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里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

0: 那要做成干的，
1: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2: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溪。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0: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2: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0: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0: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啊，
0: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种。啊。这个如果
1: 这个样哦，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帮出来的。哦，
0: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0: 哎，真的哎。
3: 舀水帮出来的。
0: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1: 对，他们不需要。
3: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0: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嗯。
2: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0: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2: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0: 今天什么价格？
3: 哦，你问小李吧。
0: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2: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0: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
1: 啊。对啊。
0: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1: 时间短的话，个百个小时，然后长的话要3-4个小时。
0: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够了就走了？
1: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就可以回家了。
0: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南海中部有1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沿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记，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1: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0: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2: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2: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2: 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2: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弄了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3: 我们呢，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1: 这是比较有特色的，
3: 对，比较有特色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3: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

0: 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1: 它比较清甜的，
2: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1: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

0: 我们本地人，这个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驱寒。
1: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0: 我从小就喝了。
1: 从小喝糖水？哎，
0: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1: 有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3: 王百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0: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0: 这固定的。
3: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0: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入睡。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

0: 我也打不开，但是我
1: 闻一下，哇，
0: 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2: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跟我们讲。
2: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2: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3: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没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2: 两三千碗。
3: 王满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0: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

0: 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七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阴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1: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是是，
3: 在那个树上
1: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1: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4: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4: 嗯，
2: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
4: 嗯，
2: 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4: 哦，
2: 在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2: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然后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1: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2: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1: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3: 还不算，
1: 不是最高潮，但
3: 是
1: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
3: 了，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1: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3: 是，
1: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3: 对，
0: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0: 日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 据介绍，14、15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黑海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如何让各地算力高效协同，汲取即用，是一项亟待破解的课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多维度推进。那么，算力网是什么？有哪些特点？该如何建设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 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算力网则不同，它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数据和计算任务。调出方的数据和任务在算力网中移动传输，利用调入方的算力设施、算力能力进行处理。不同任务呢，对算力的需求不同。打个比方，在高速公路救护车走应急车道，快递货车呢走普通车道。 在实践中，远程手术这类应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则可以排队，占用的呢是普通车道。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基础设施标准工作组组长张向红说：“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数字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通俗的讲， 就是让每个计算任务都找到最合适的车道。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呢？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0: 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

0: 是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万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1: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和以及20万张 GPU 卡。
0: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2: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了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

0: 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1: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0: 五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五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2: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0: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1: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电用水一样随用随取。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算力网究竟是怎样改变你我生活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

0: 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中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1: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0: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2: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

0: 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其实呢，每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8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

0: 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五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四五碗，有的人只吃一两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留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六张网。
1: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哪种方式更划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

0: 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1: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他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他租用的话，他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1: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3: 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如果企业有闲置的算力，能不能存进银行实现跨周期调动呢？我们继续存进银行实现跨周期调动呢？我们继续来听胡波的报道。
4: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1: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5: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6: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7: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

0: 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表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0: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小倩你好。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

0: 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能让他充分地接触到大自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的时候，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0: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地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1: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西安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想要游泳是需要花钱办卡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才能有泳池给我用，那我到了海南之后，现在我的小区就有免费的游泳池，我的车里边是随车带着我的泳衣和我的游泳设备，如果我下班早的话，我直接家都不回，我拐到游泳池我就可以游几圈然后再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生活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0: 乐乐本来自己也喜欢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那到了海南突然发现真是选对地方了。对，
1: 没错没错，
0: 我看到乐乐在社交平台上也确实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内容，我还看到你参加过万宁的马拉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 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1: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

0: 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1: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比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釜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哎，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0: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

0: 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釜山，澄迈的釜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儿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1: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放松、疗愈。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

0: 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1: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

0: 的观点，然后带来很多新的思考。
1: 嗯，
0: 而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一个会长期坚持并且会一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1: 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是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乐乐自己觉得我走的路更多啊，读书也许相对的是少一些，我希望汲取到能量，但是我相信你参加读书会，也许在一些分享交流当中，你分享了你走南闯北啊，很多旅行的经历，可能对于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种收获，大家也是一种智慧的互换呢，是不是？互相都是有帮助和有促进有提高的。
0: 如果是我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勇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是会觉得很荣幸的。
1: 对，我觉得海南真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兴趣爱好，那么大家走在一起也是通过不管是读书会还是一些交友的活动，大家走在一起互相分享啊，都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加丰富的交流和体验。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乐乐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内容。那我现在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

0: 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1: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就希望未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工作，然后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呢，也能抓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然后把握好这个工作的时间和业余的时间。就像你刚刚问我的怎么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未来我可能还是会在寻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吧。
0: 努力的把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非常符合冒险家大乐乐的性格，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
1: 嗯，
0: 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1: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的，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0: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赋予乐乐的哈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1: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市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1: 是的，
0: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1: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她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

0: 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1: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新海南人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5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

2.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据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市

0: 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伊朗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成为蓝色经济新引擎。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中东局势和能源安全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日本自民党6月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

中国自然资源部6月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

0: 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0: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0: 对方的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强调，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尚未结束。另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1: 像短片谈到的，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两通电话特朗普打给内塔尼亚胡，并且说如果以色列再动火的话将孤立无援。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说特朗普也说了，说伊朗方面给他打电话说如果以色列愿意停火，伊朗也愿意停火。那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美国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以色列能起到多大作用？
2: 美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也是比较难办的，因为现在在停火的阶段，谈判的阶段，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这三方里边，是美国是最愿意达成协议，美国也最想达成协议，美国也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但是伊朗和以色列不是这样，伊朗和以色列呢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伊朗和以色列呢实际上都在测试和挑战美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跟伊朗说，如果伊朗敢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在这过去两个月里边，伊朗不仅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还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这个不算什么，这都是小打小闹小插曲，停火还在继续。所以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进一步往前走。结果最近几天伊朗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那么未来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测试美国的底线到底在哪，因为很明显在过去两个月里边美国是不断的往后推。那么以色列这边也是，以色列这边也在测试特朗普能够容忍的底线在哪。那么之前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说，你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但是你不能打贝鲁特，结果最近以色列就打了贝鲁特。然后打了之后，特朗普又跟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你不能打伊朗，所以你就忍了就算了。结果内塔尼亚胡又打了伊朗，然后特朗普又说你可以小打，你不能那个大打。最终呢，特朗普自己说他对美国和伊朗都是能管了的，说那个正因为他的干预，那么内塔尼亚胡本来还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停下来了，也是因为他的干预。本来伊朗威胁说要袭击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结果伊朗不袭击了。但他的实际情况是，伊朗和以色列确实不断的往前推，然后美国的底线和红线是不断的往后推。
1: 那按照刚才您先生说的，以色列和伊朗在试探美国在这方面的红线。那么以色列也说了，在这次行动之前是跟美国军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协调啊，并且呢说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数日战斗甚至全面恢复战斗的准备。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现阶段的话，以色列想要把美国捆绑得更紧一步？
3: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呢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盟国，那么战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的话呢，美国的实力当然是强于这个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是需要有美国的这个背书和支持，那么美国呢也需要有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推行政策做一个工具，为他来做服务。那么说他们关系比较复杂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毕竟呢这个以色列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中东当作一个全局来看待，而在美国看待中东的问题，它只是全球战略中间的一个局部。两个国家观察中东问题的这个视角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在美国看来是小事，但是在以色列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事。刚才刘院长已经分析得非常详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的这个根本这个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可能不能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既简单又复杂，所以战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战术策略上实际上也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这就决定了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算盘。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交锋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那个 BBC 的这个记者就问这个特朗普说，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指示。那么某种程度上呢，那个特朗普说没有，就是内塔尼亚胡要做什么，只要特朗普说了， 内塔尼亚胡完全是照办的。那么记者又问他，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打击呢？特朗普自己来进行，按他的这个解释来讲，

0: 他这个太晚了，我告诉他的这个时候啊，导弹已经在这个空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这个矛盾的，恰恰就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要去决定美国的这个政策，显然是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美以伊三者这样的一个关系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以色列去影响伊朗，让伊朗某种程度上他无法进行承受的时候，他就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加大对这个贝鲁特进行这个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能影响伊朗，所以后续可能比较复杂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变量呢，在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较量去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
1: 嗯，那与此同时，我们其实看到特朗普呢也在说关于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但是伊朗方面警告说，若以色列继续挑衅，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那另外就是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说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最后的节点吧，无论是说两三天达成，还是说最关键的两周时间，那么牛先生在您看来，现在各方消息判断的话，有可能双方谈判到一个什么样一个阶段？另外特朗普说了，说伊朗可能会接受美国的关键条件，这些关键条件指的可能是哪些方面呢？
2: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现在谈判到底谈到什么阶段，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美国和还有中间人巴基斯坦，
1: 嗯，
2: 没有任何一方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公布谈判的进展。所谓现在大家知道的说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私下里透露的只言片语或者媒体的猜测。那么这些猜测到底离事实有多远，大家不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和美国口头说的跟桌子下边真正的谈判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最近伊朗和美国采取的行动来看，是不是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取决于特朗普，可能只有特朗普知道说是不是很快要达成协议的。因为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是伊朗方面态度很坚决，特别是最近一两周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也就是说伊朗通过各种行动表明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不会让步，那么能达成协议就要按伊朗的条件达不成协议，伊朗也不怕再打起来。所以美国方面到底愿意不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到底愿意不愿意妥协，是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也有

0: 回应。那么这些更加是指的哪些方面？
1: 对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交锋呢，显然是围绕着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交锋呢，显然是围绕着黎巴嫩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而这个展开的，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试图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候，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抵抗组织、代理人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伊朗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对以色列施加这个威慑，阻止以色列可能对于这种地区代理人展开相应的这样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这个威慑，达到伊朗本身的这个目的，因为毕竟代理人组织是伊朗达成战略目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分支力量。那么对于后续如果说以色列展开相应的围绕着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展开行动的时候，伊朗肯定必然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仍然是在加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那么昨天又下达了对提尔地区，特别是基督教社区的这样的这个疏散令，要求在提尔的基督教的这个社区要进一步的向北进行这个撤退。那么打击的力度实际上是比较大，显然以色列没有收手的这种打算，这意味着后续很有可能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还会有相应的这个冲突。当然美国可能要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如果说这个进一步发生这个冲突的这个时候，那么伊朗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在这个红海方向的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加大对以色列目标的打击。那么下一个可能威胁的一个可能就是红海航道的这个安全，这可能是伊朗手中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0: 那我们看到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呢，国际的油价也在上涨，来看相关的短片。
2: 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在供应持续中断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再度做出增产决定。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0%。

0: 完了。
1: 嗯，
0: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缺石油缺得很厉害，一天就是从霍尔木斯海峡这一块就缺了2000万桶石油。价格为什么没涨上去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全世界各国各地的先是库存战略石油储备，然后再运这些石油，然后其他地方也在增产石油，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到了顶了。所以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如果说7月份海峡还打不开，国际石油价格会大幅的上涨，这样的话会对石油市场、能源市场，包括整个国际经济、大宗商品形成重大的冲击。
1: 嗯，另外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还处于这样一个受阻情况之下，欧佩克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有实际上有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意义吗？
2: 意义实际上是不大的。那么从这个4月份开始，连续4轮这个上涨，那么把这个上涨的总额累加起来，大概增加的这个产能是78.8万桶每天。那么这只是占缺口的4.5%。
1: 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本不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目前需要的它不是供给侧，而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本不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目前需要的它不是供给侧，而是流通侧，航道的这个受阻。导致不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危机进一步扩展的话，很有可能红海的曼德海峡进一步受阻。所以全球的这个能源面临的危机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是这种流通侧的问题。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您继续听见自然生态摄影师卢林分享他镜头背后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000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000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

0: 的珍贵画面。今年年初，他凭借作品《利爪与心跳》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奖项。这部作品是他在青海高原蹲守近10个月的成果。从深海到高原，这两段看似毫无关联的经历，在他身上究竟产生了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卢琳。您好，卢琳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卢琳老师，之前我们聊到了您在高原蹲守创作并拿下奖项的这样一段经历，那么从水下转战陆地，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十多年的这个水下拍摄经验，潜移默化的是否也会影响了您在陆地拍摄的这样一个思路？而且水下环境瞬息万变，像光线呀、水压呀、海洋生物的行为等等，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么这些年与大海打交道，有没有慢慢的塑造出您独有的这种观察方式或者拍摄思维呢？
1: 那肯定有，因为我最早跟大家一样，所有人刚拿起相机来之前，所有的脑子里的第一个念想就是我要把它拍到，我要拍到。当时你就只要记。

安全为准则再去参与这个活动。毕竟咱们都是休闲潜水，不是说什么你玩什么挑战大深度呀什么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嘛，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在水下我更多的注意力是在我的相机，在我的取景器，包括在我的一些闪光灯啊，在这些方面。有一次在马尔代夫拍摄一群蓝点鳐，拍摄一群蓝点鳐，他们当时距离我大概有10多米，我在20米的位置，完了我就想，因为他们在海面走，在30多米的深度往前游，就跟一个战斗机编队一样，非常漂亮。我想离他们稍微能近一点，能拍到一些很好的照片。当时我就往下潜，往下潜，潜着潜着，有可能我就有过度呼吸了，因为就跟大家跑步一样，你跑步的时候，你可能你喘气的频率会比较快。但是在水下，我就相当于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这其实我的空气是没有吸到我的肺里的，我只是在过度呼吸。这样，当时当我快到30米的时候，接近他们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当时就靠自己的意念去，当时就靠自己的意念去让自己去，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因为大家知道，当你缺氧，就是你就非常着急，你会抓狂，你会是恨不得把你嘴里的气拔掉。像那种陆地的那种状态，我当时就靠自己意念，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当时要紧张的话，有可能我就在上面的下面的上不来了，我就一直在平复自己的心情，慢慢慢慢，大概过了10几秒、20秒，我的状态回来了，慢慢我就上去了。从此以后，我觉得拍摄任何动物在水下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去追动物，一定要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有时候远远看着，远远的拍，并不比。

0: 参数啊，相机的参数呀，就很多因素去决定这个一张照片的拍出来的效果。30米的深度拍，你距离这个动物10米和你距离这个动物5米，你所有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那这是相对来说就比较考验一个摄影师，一个水下摄影师的经验。陆地呢，就是大概咱们都是借助太阳光嘛，你找到了这个一个合适的角度。找到一个很好的构图，你就可以拍了。但是陆地而相对于水下而言，它因为我在高海拔拍嘛，高海拔拍相对来言条件比较艰苦。水下你唯一需要控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的深度，你要时刻去观察你的空气瓶里的空气还剩多少啊，包括你的中性平衡，你不要去动作比较大的去把珊瑚给踩坏啊，包括去破坏、去拿手去抓一些不该抓的东西啊。这还就是注意这方面就行了啊。
1: 所以那十几年水下积攒下。

0: 那我对光线就比较敏感，再加上水下的色彩、水下的颜色跟陆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要需要去靠这个光线去还原它真实的色彩。就是水下拍多了，自然而然对你的这个白平衡的这种感觉，包括对你对光线的这种敏感程度，到陆地上来说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吧。水下就是靠人造光来打，但有时候在陆地上你拍，你对着太阳拍和你背对着太阳拍，包括你侧光、逆光、侧逆光，就拍出来它的成像效果都不一样。你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拍摄点，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处在阴影处，动物在亮处，完了之后太阳刚好在你的背后，太阳没有照到你，完了之后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你拍出来的照片，它的质感是最通透最好的。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我们水下拍摄，我们很少用自动白平衡，我们都是用手动白平衡，就是因为水下色彩还原非常难。你在10米的白平衡参数和你在20米的白平衡参数是不一样的。陆地呢，大家都习惯用自动白平衡嘛，但是我在陆地上，也就是通过以前的经验，我也很少用自动白平衡，都是用手动去白平衡。这样我拍出来的一组照片，我后期校正呀，包括颜色的这种回归到它正常的颜色，也是比较容易一些的。啊，就大家就注意这个白平衡、色彩、光线，就这些东西。
1: 那在野外拍摄的时候，为了融入环境，不惊扰动物，您会做一些相应的伪装吗？
0: 其实以前有过，但是说真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对，你像雪豹它的听力，就有时候我们拍雪豹，我们会穿一身迷彩，冬天穿雪地迷彩，夏天穿 MC 那种迷彩。就把自己伪装得跟草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用的。有用在什么时候有用呢？你可以提前到达他们雪豹没有到达的时候，到达那个位置，你去趴着，匍匐着不动。我们也经常去这种方式去拍，一趴趴一下午，趴的就是腰酸，脖子也酸。在这时候，如果说雪豹或者是猫科动物他们路过你，它可能会不易察觉到。但是当他已经在那儿了，你再去伪装完之后往他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用的。他因为他早都注意到你了，只不过是他愿不愿意去管你，愿不愿意去注意你，你对他构没构成威胁，他会不会害怕你这种状态啊？穿一些吉利服呀，这种东西就是分场景吧，就是不同的场景它是有用处的，但是有一些大多数场景是没有用的。人类的动作，你在野生动物的面前就是非常暴露的，相当于是。什么情况他都能发现你在那里，只不过他在不在意你而已。
1: 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想过算了，还是回海里吧，这样的想法呢？
0: 目前还没有，
1: 目
0: 因为
1: 前。
0: 目前我对青海那边的野生动物，就是我大概每年有300多天在那边拍嘛，我就是有时候就即使我人在那，我今天没有见到它，我明天没有见到它，我就心里会不由自主的我会焦虑。我会在想，他们是不是还健康的活着？他们会不会搬家了？他们会不会被盗猎者抓走了？就会我跟他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物种之间产生很多这种无形的这种牵挂吧。就是我会更注意关心他们。有时候我并不说刻意的去今天一定要拍出一张多么优秀的照片，多么好的作品。我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重心现在是在观察他们。我希望他们今天是什么状态，明天是什么状态，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到了交配期啊？有没有小宝宝呀？他们抓没抓到食物呀？我会关心这些东西，包括他的这些领地会不会被一些人给侵占呀？有没有遇到盗猎者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跟自己养的宠物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宠物是在野外，是在大自然，有可能他今天让你见，明天又不让你见，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1: 目前在陆地拍摄有遇到危险吗？
0: 危险目前没有遇到过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拍摄野生动物在青海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藏棕熊，它在带幼崽这种状态、这种时期、这种窗口下的这种状态，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回避或去保护好自己，不要你在夏天，就是藏棕熊它冬眠以后出来了，它出来以后，比如它要交配，它生了宝宝，如果说你要跟它在。

0: 一脚踹开，包括把玻璃砸碎，他会去屋里翻东西。就是我有一个，玉树那边一个朋友，一个藏民朋友，他给我讲，他们家有一袋米，用米和面还有油都在屋里。完了之后人不在，人去镇上了。之后晚上藏族兄就去把门踹开，之后夹着一袋面，扛着一桶油就去山上了。他那个动作站直立行走，跟人一样。完了之后，那个藏族兄的背后那个面还在撒，就撒了一路那个白色的一条线条，就那个场景就挺有意思的。
1: 藏棕熊可以短暂的直立行走，而且我觉得它的智商好高啊。
0: 非常高，藏棕熊智商非常高，而且它攻击力非常强。它站起来2米多，就是它一爪子下去，人估计就是基本上就残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在夏天不要去这种高海拔的山里面露营，这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你跑不过它，它奔跑速度非常快，人类根本跑不过它。就是不要去冒生命危险去拍这些对人类有伤害的动物，其他的还都还好。包括雪豹，它是比较害羞的，它跟人类是有安全距离。比如说，它安全距离是200米，当你往前走，你跟它，你接超过了它安全距离，雪豹会。

0: 哎，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卢林老师，这些年不管是拍海洋生物还是陆地的野生动物啊，我知道您一直坚持不打扰、不干预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生态摄影师，您觉得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另外呢，我也很好奇，您觉得这些影像作品能不能真正的帮到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呢？
0: 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师拍摄野生动物，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我个人的目的，就是靠我的照片，靠我的影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当你了解了这个动物，你会慢慢喜欢上它，你喜欢上它，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保护好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吧。就包括我拍过很多，包括青藏高原的三猫三狗、雪豹、猞猁、兔狲、狼、藏狐。包括北方柴，就是极度濒危的北方柴，我也拍过很多次。
1: 嗯，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摄影圈子里，大家常常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刚刚卢林老师说到的三猫三狗。所以三猫三狗合起来，基本上也是涵盖了青藏高原上最受关注、最让摄影师们着迷的猫科和犬科野生动物。
0: 对，就是我把这些所有的作品发布到我的小红书呀，包括视频号呀、微信朋友圈啊，就大家都会，很多人都朋友在下面留言，都是说要保护好他们，地球是不只属于我们人类，属于他们。我觉得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很欣慰。我通过我的作品，我唤醒了很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包括我拍摄在我们那边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保护站，我们这边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首先，所有的游客包括摄影师是坚决禁止使用无人机的，就不可能在我们那边拿无人机去拍动物。就是你拿无人机拍动物，我曾经见过在可可西里啊，包括阿尔金无人区，有很多拿无人机追藏羚羊，包括追野牦牛。你要知道，在高海拔的地区，他们的动物的肺活量跟我们人是相似的。就你想象一下，你在4000多米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无人机追着满山跑，当你跑到力竭的时候，有可能这只动物它就会死掉的，它就会因为炸肺啊或者肺出血啊，它的生理构造其实也是相通的嘛。就不要去为了你的一张照片，你拨一拨你遥控器上的手柄手杆，你去伤害动物，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就我也很呼吁很多摄影师不要去拿无人机追动物，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去侵入它的栖息地，就包括我们拍摄里，我们绝大多数99%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车上。
1: 嗯，
0: 因为我们它的那个栖息地是在马路边上的，马路旁边两边有很多灌木嘛。
1: 嗯，
0: 我们都是在车上，包括我带很多摄影师拍摄，我都说了，就是没有向导，包括保护站管理人员的允许。你不能私自下车去清到这个，去走到这个灌木里面去拍摄它们，包括拍摄雪豹。据我了解，是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相当于诱拍嘛，他们抓一只牛一只羊放到那儿等雪豹下来吃。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拍到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意义的呀。你想象一下，你10年后再看这张照片，带给你的回忆就是啊，当时那只羊花了多少钱，那只羊绑在哪了。我觉得这真的没有意义。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我觉得这张照片，无论我虽然我距离它很远，虽然说我拍的不够清晰，但是我这张照片背后有很多回忆，有很多故事。我过几十年以后，我看啊，当时我跟这只雪豹是怎么不期而遇的？我们是这只猞猁是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包括你拍摄的所有照片，你包括你发布到网络平台，你发布到任何一个地方，大家看你都能为大家讲述出你当时拍一张照片的过程，你的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你不是啊，你这张照片怎么拍的？我这张照片是当时绑了个羊，羊过来，雪豹过来吃羊了。我觉得这样照片，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环保动物保护的意识这么强，大家也就不会很喜欢这样的照片。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你想走得更远，你想。对自己的发展就是更多更走得更长，首先要以保护为准，保护在保护不打扰不干扰的原则上去拍，这样的话你的照片才是有成就感的，你才是能拿得出手的。 但是你诱拍啊，包括你干扰这种照片，你就算投了一些比赛，这些评委大家都知道照片是，一看就能知道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所以说

0: 你也不可能去过奖。
1: 所以您也会认为影像的力量确实可以真正的助力生态保护，对吗？
0: 对，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大家首先比如说咱们日常在内地的一些大城里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些野生的狼啊，野生的北方柴啊，包括雪豹呀，他大家通过你的影像去看到它了，哎，去了解它了。因为今天看到这只雪豹什么状态，过段时间就看，哎，这只雪豹又变成什么状态了，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去跟随你的照片去关爱这些动物，就跟咱们那个西宁野生动物园一样，他们救助了很多动物啊，包括就是所有的就是网民啊朋友们，他都会关心这些动物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影像创作最大的意义是在这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啊。
1: 好，刚刚也听过您的讲述，知道您现在在陆地上拍得非常的精彩哈。那未来呢，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看到您带着相机再一次回到水下来记录海洋生物吗？
0: 会啊，我现在虽然说主要的重心还是在陆地嘛，但是我也偶尔也会去水下去拍一些，但是现在我就想拍一些没有拍过的物种啊，就比较想去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包括像俄罗斯呀、北欧啊那边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就是比较吸引我的东西，像热带的这些就是拍的太多了。
1: 之前拍了很多了。那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考虑过把海洋和高原的生态结合起来，用镜头去展现我们中国的这个山海之美呢？
0: 海洋生态加高原生态这种，其实我曾经也想过去拿一些水下拍摄的一些器材，包括一些状态、一些理念，去拍摄一下青海湖的一些青海湖里边的高海拔的一些鱼类啊，包括这些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实施，就是有这个想法。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真正看到您把这片山海之美串联起来。
0: 希望。
1: 好，谢谢卢林老师今天的分享。从水下到高原，不同的是拍摄的环境和对象，相同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正如卢林老师所说的，好的生态影像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些生命的存在，进而愿意去保护它们。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卢林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好，再次感谢卢林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

0: 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五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 1至5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40.13%。 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1.1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 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 据介绍，14-15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2: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本书，它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资深记者以5年的跟车行走，写下19位中国卡车司机的生命旅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来了 其中的2位记者，黄子毅、张从志。我也想这个

0: 边去放你的行李，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我肯定不能带一个行李箱，我最好是带一个那种户外的背当枕头用。我当时是这样想，后边确实也当成那个枕头用了，所以我带的物资是尽量少，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生活必备的用品和一些那个简单的衣物啊这些。然后至于危险，这个当然是一方面是那个心理准备。主要是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开卡车的人，所以我也不能就是掌控那个危险的这个系数，那个更多的是靠司机们那个纯熟的这个驾驶经验。当然我相当是相信，如果愿意载我们的司机，他一定是驾驶技术非常纯熟，他对自己那个有信心的。刚刚不是讲到那个去老挝那俩司机，最开始还是也有点吃惊，不愿意载我们嘛。我当时就说："我说师傅，我相信您这个驾驶技术，您肯定是个老司机了，肯定没问题啊。"他一听他就有点乐，他说："那你来吧。"就这样啊。包括后边去那个滇藏线，去那个那条线其实也比较危险，因为它是不停的那个海拔高到海拔低，然后一会儿又是4000多，一会儿又切到那个澜沧江，它是不停的那个海拔高到海拔低。然后一会儿又是4000多，一会儿又切到那个澜沧江、金沙江的峡谷里边。
1: 那同志呢？等到这个前面已经有不少这个过来人，然后经过，但实际上你那趟线。

0: 他们当时给推荐了好几家这个物流公司，其他的都对这个事情态度比较模棱两可吧，然后也不说拒绝，但是也就一直晾着我，就是我当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就快到国庆的时候，我肯定是想国庆之前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不然我这个可能接稿时间就很难赶得上。然后我当时去，就是后来找的这一家，就是他是一直没有明确的拒绝我，但是他又太忙了，我就一直在跟他这个物流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留言，然后经常是留很多条，他也没怎么回。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那你来吧。"然后我就以为，这个事情应该搞定了。但是我心里也打嘀咕，就是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想，我还是先去了再说。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做好就马上就出发的准备，我就带了，就背了个包，也没有带行李箱，我就直接去青岛了。然后去了青岛那一天跟他见面聊了很多事情，他聊这个出了境这个你们的风险怎么，谁来承担啊？就是这个路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国内的保险公司也不给这个出境的这一段提供保险的，包括他们自己的卡车司机和人都没有这个保险的保障。然后我就说，我们公司给我们买了保险，其实我们公司也可能没有境外的这种覆盖的保险。
1: 反正先说了再说。
0: 只能先打消他的各种顾虑。然后他那个出车发车的那个时间也是不固定的嘛，他是根据这个货物的安排来，所以当时。我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发，所以我是提前一周去了，提前3、4天吧去了青岛，然后结果当天，因为第二天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检查，海关就公路港那边要搞一个发车的仪式，然后就刚好凑齐了几个车，就那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就要走。所以这个是比我想象的要提前了好几天的时间。然后我，因为到俄罗斯那边以后，这个天气那时候是国庆之前嘛，那个北方还是天气还没有那么冷，但是到了一到东北，然后特别是出境以后，到了俄罗斯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冷的。确定能走了之后，好几个司机就叮嘱我，你赶紧去那个青岛的这个商场里边去
1: 买
0: 买
1: 衣
0: 个
1: 服。
0: 保暖的衣服。所以我当时这是我做的唯一的准备，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完饭之后，跟司机们那个沟通好这个细节之后，时间，还有就各种那个路上可能要经历的这个东西，我就带着这个心情，我就去。准备了一下，其实就是主要是保暖御寒的这些衣物。
1: 那你觉得这一路上对于你来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对于司机来说，他们这一趟跑下来，他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0: 对我来说，上了路之后，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睡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跟的那个车是冷链车，这个冷链车它是要控制这个集装那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温度嘛，所以它有一个冷机，那个制冷机就放在那个车头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这个就是床铺的外面，它在夜间制冷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大，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睡在那个飞机跑道旁边一样，就是头几晚我都是因为这个吵得没有睡着，然后还有头几晚因为。是停在国内的服务区里面，然后赶上了国内的国庆节嘛，那个出行的高峰。

0: 三个不同的这种线路，你觉得你在这一程里边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对，我其实觉得最累的反而是第一趟，或者说最后一趟。第一趟跟的那个是京沪冷链那个车，这个第一趟跟我后边为什么选老挝选那个滇藏线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感觉被第一趟折腾的有点
1: 应激有点PTSD了。
0: 哎，这个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想象，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中老跨境的那个经历，这个土匪山，让我看到说上面的描述感觉是挺困难，挺有挑战性，但是你反而说是冷链的这一趟。哎，
1: 对，因为冷链车那趟怎么说呢，先总结起来就是非常累，因为像刚刚讲的是我是那个 到了苏州见到那个愿意载我的这个郭师傅嘛，然后当时好像是还是暑假，郭师傅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跟他一样就上初中，但是不想念书了，就是这样。然后郭师傅呢，他原本按照计划，他应该是当天就从苏州赶到那个马鞍山，就是第二天去马鞍山那儿把那个肌肉拉上，然后送到北京。但郭师傅的一直在想，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差，他再多接一单。 然后我上车之后，他就一直在手机APP上寻找那个新的订单。他想抢出一个时间来，就他真的找着了一单。那会儿是在，那是在上海奉贤某个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单，相当于他就从苏州又赶到了上海奉贤，拉上这个水果，因为这个这车水果好像是一车橙子，当时暑假天太热了，在上海不好卖，所以那个卖家就想拉到南京的水果批发市场试一下。相当于我们当天就要从苏州又赶到上海，再赶到南京。 这个路途就相当于要多折腾一趟，而且你知道，水果批发市场它都是凌晨4、5点就出摊了。然后你作为卡车的话，你要更早的到那儿，所以相当于我们那天就没怎么休息，就直接从苏州到了上海拉了那车水果到那个南京，然后那天晚上凌晨2、3点到那儿，然后马上开始卸货什么的。然后等第二天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郭师傅就去马鞍山拉那个鸡肉了。 鸡肉的话，因为是供给那个大企业的，赛百味、肯德基啊那些，它有很强的这个时效性的要求。然后郭师傅就是也是当天就是在那个马鞍山载上鸡肉之后，开始往北京赶。他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就是我们当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赶到徐州，应该是靠近山东那个台儿庄区的某个地方，就是他其实在江苏的徐州，他要在那儿上高速。 但是因为他接了中途多接了南京的这一单，其实相当于就多了2000块钱。他把这个第二趟的时间就是大大的就给压缩了嘛。然后郭师傅就拼命的想把这个时间赶回来。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4个人，包括摄影师，那会儿因为国家查这个驾驶舱的这个残客超载也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一个车厢里边坐了4个人就很拥挤，就每个人轮流睡觉，就是当然郭师傅是不睡觉了，就这样。然后我记得 应该是到了凌晨1、2点，我在那个上铺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见郭师傅的那个驾驶舱里边那个导航系统在提醒他说：“你疲劳驾驶多少多少个小时。”但是郭师傅还是不停。然后我迷迷糊糊被这个声音吵醒的时候，我看郭师傅还在开，但是他一边在开，他那个脑袋是一边在打盹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坐在副驾驶， 他就吓坏了，他就一直劝那个郭师傅，他说：“师傅，你停下来吧，没关系的，我们第二天我们早点走，我们今天晚上先休息。”都是怕出什么安全事故嘛。那会儿还是在国道上，还没有上高速。但郭师傅就是不停，他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个规划嘛，可能说因为那是高速路口，如果你晚到一会儿，明天早上要赶路的话，可能上高速的车比较多，你还会在里边堵一会儿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就特别着急，就拼了命的赶。 然后最后，当我们在那个目的地里边停下来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驾驶舱里边已提醒他疲劳驾驶超过8个小时了。正常是8个小时，再加一个8，相当于他那天开了16个小时车，这还是在他凌晨在南京卸完货的情况下，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那天他个人透支的情况是多么严重，然后包括我们坐在他车上也是嘛。第三天又有情况，因为他拉一车鸡肉到北京，他那个也是冷链车，他那个冷机出问题了，他就怕那车鸡肉会报废。按理说到北京的鸡肉应该是晚上你先到北京六环外的某个服务区，他可能是在天津的某个服务区了，然后你早上6点之前你在北京六环外排队进京就行了。但是因为他那个冷机他出了问题， 他怕这一车货报废，他赔钱，他就那天晚上也是又不歇，又没睡觉，连夜兢兢。最后我们又是凌晨两 三点。

在北京亦庄某外的某个物流园停下来，然后卸货，这样算下来，其实相当于我们3天没怎么睡觉。然后我当时就对那种，就是这个经济大动脉上这种极致的效率、极致的速度，我弄得非常疲惫。然后因为一路沿途上你也是要不休息的，就是什么服务区啊这些的，然后服务区你也知道肯定非常单调，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我没想到原来跟一趟卡车是这么痛苦。我之前可能还对这种跟卡车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浪漫化或者自由化的想象，但跟完那趟之后，我这些想象全部都泯灭了。所以23年要开始重新做那个选题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不要选一条就是内陆的那种经济大动脉的路线，我一定要选一条。

0: 去老挝的那个体感跟京沪线完全不一样。去老挝你会觉得非常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基础网络、道路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了嘛，高速服务区都非常完备。但老挝不是，老挝整个国家从南到北就只有一条那个公路，那条公路还是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费了很多人，甚至很多人有在那儿牺牲的，就给老挝援建的。正是因为它这个国家只有一条那个公路，所以它很多的有路就有经济发展嘛，所以它沿途有很多的那个民居、商铺都是沿着这个路在修建的，所以你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停下来歇脚，然后那些司机经常就停下来加个水啊，比如说喝杯茶呀，找路边的老挝的那个小贩买一杯老挝的冰咖啡喝啊，
1: 其实这
0: 哎，
1: 个是符合了你之前的想象，
0: 对对，这个就让我觉得体感上没有那么累。然后那个土匪山，它其实对于卡车来说也是非常险，但是因为老挝就只有这一条公路嘛，所以它今年累月下来，它已经被压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那个"一带一路"倡议兴起之后，

0: 庞然大物在你的那个道路上反复的行驶的，所以那个路就是被压得特别烂。其实土匪山啊，云贵川的那种巨大的高山，比还是小了很多，可能有点像比如说浙江啊、湖南啊或者福建那边的山，
1: 嗯，
0: 但因为它那个基建水平是60-70年代的，像现在的话，这种山体，我们国家肯定修路都是一条隧道打通嘛，你翻那个山就没有感觉。但老挝不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一个13米的中国现代化的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重型卡车，要行驶在一个蜿蜒的60-70年代的已经非常支离破碎的这个公路上，它的险是在这儿，它的那个路被压得坑坑洼洼的，全是炮弹坑。但是正是也是因为有这些炮弹坑吧，所以可能那司机们其实开的也非常慢，所以你的体感上除了非常摇晃、非常颠簸之外，你会觉得还好。因为它沿途即使说有这些山体啊什么的烂路非常烂，它沿途也会有一些村镇你可以停下来歇脚，甚至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在路途上还能住一晚宾馆酒店，所以这个体感就是跟下来就是还是还好，就没有说第一趟那么累，当时第一趟给我累坏了。
1: 当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从第一开始立意策划，然后到去实现，到完成文章，到最后集结成书，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卡车司机这样一个群体以及现在中国的这个时代上的发展，这个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我们在书里边会读到很多，但也特别想在节目里边请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里边这个从这个上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我想请子毅来回答。
0: 对，我其实跟那个2024年不是去年跟那趟滇藏线，我这个感受就挺深，因为滇藏线它是拉水泥嘛，给川藏公路那个国家工程拉水泥，我就会有一种很大的感觉，因为像川藏铁

0: 可以看到好多就是那种水泥罐车在滇藏线上来来往往，但其实这个其实很危险，因为滇藏线它其实是一条还挺危险的道路。我们国家进藏的路线，如果是国道的话，就那么几条：青藏、川藏，然后新藏、滇藏。滇藏是里边刚好是处在横断山脉那个核心扭结的地方，它那个地势的起伏非常高，你得经常上上下下的。但那个水泥车呢又特别重，所以这么多车来来往往在上面，你就会经常看到有车出事故。然后我们沿途也看到有一些车，比如说摔下悬崖呀，那个直接拉不起来啊，这样。然后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觉得像国家的这种宏大基建，它一定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辆一辆具体的车这样构成的。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慨，结合到咱们那个卡车司机在整个社会物流当中的地位，然后75%的货运量都是他们完成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很感慨的。其实这两年大家对卡车司机的关注都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好多短视卡车司机会用短视频来记录生活，同时也连同乡同行就打探一些行情啊，就看那路况啊。好多卡车司机他们路上都特别喜欢用微信群或者对讲机聊一聊前方的那个路况，尤其是跑的老挝或者滇藏线的这些比较凶险的这些线上。然后短视频平台呢，他们也特别喜欢推这些卡车司机。我记得当时，2020年、2021年左右，就有好几个卡车司机的那个网红。我记得有一个网红叫宝哥，宝哥应该也是一个北方的司机啊，也跑卡车很多年了。他就是擅长在卡车上做饭，然后火起来的。我当时是我没有直接采访到宝哥，但是后边是因为有合作机会采访到了一个就是跟拍过宝哥的一个纪录片导演。他说宝哥其实你看他那么多粉丝，那会儿应该也是大几十万好几百万的吧，就是走在路上都有卡车司机经常认出他来，他完全可以开一个直播，他就是转行，他去做带货或者聊聊天接一接打赏啊什么的，但还是做卡车司机。然后这宝哥当时就给他讲了为什么。宝哥说他有一次开了那个直播之后，应该是一晚上还是多少，他的账户里就收到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宝哥当晚上就没睡着，他说这钱他拿的不踏实，他说自己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只是在屏幕前斗了一晚上嘴皮子，怎么就凭什么得到几万块钱。然后自那之后他就把那个直播这个关了，他说不玩直播，他还是认认真真的这个跑车。他们还是有一种劳动人民的这个朴素的这个精神，希望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包括我们的报道能对他们的这个形象有一些扭转嘛。大家如果能更关注一下这个群体，更理解一下这个群体，那就是更好。
1: 那今天这个特别感谢子毅和从志两位90后，然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们跟着你们一起在这个滚动的车轮里边，了解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特别感谢你们过去这些年的努力。

0: 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2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绍圣二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这里离龟山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倒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现在去广东惠州旅游的人都可以到这里去看看，朝云堂现在被保护得很好。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栋房子叫白鹤居，北望可以看见河上的风光，河水由此折向东北流去。这栋房子占地约半亩宽，后面为山所限，前面地势陡然下陷。当初设计这座房子的时候，必须适应那一块有限的地皮，所以一头宽一头窄。在城墙那边早已有了两栋小房子，一家是翟秀才住，另一家住着酿酒的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家的近邻，也是苏家的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四丈深的井，林宅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可以向林家赊酒喝，据说他从惠州调走之后还不断地给林太太寄送一些礼品来。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惊讶，共有房屋20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了，不能等到小树长大了，大树又不易移植。苏东坡的思吴斜宅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有林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以望见。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长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他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但是很快苏东坡又遇到了十分伤心的事情。在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7月5日，新房子尚未竣工，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了。他们住的是疟疾流行的地区，朝云得的可能是疟疾。当时苏东坡的儿子过病未在家，

外出去运木材，朝云直到八月初三才被安葬。因为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咽气之前还在念着《金刚经》上的寄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按照他的心愿，苏东坡把他安葬在城西枫湖边的小山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坟墓之后，山溪落下如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蔽的所在，山坡分数条岗棱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折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见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两三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以听见黄昏时的钟声与哗哗的松涛声。

0: 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佛来陪伴着他往西方乐土去了。8月9日，夜里要念经超度亡魂。在典礼开始之前，苏东坡和儿子一同去细看那巨大的足迹。苏东坡对朝云的情爱不但记在了墓志铭上，还表现在朝云死后不久苏东坡写的两首词上。在《悼朝云》那一首里，他以朝云的幼子夭折为恨，不幸岁月无情抛人而去，他只能送小乘佛经以慰亡魂。朝云生在世上，像是要还前世欠下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他已不在，也许是去了极乐世界。佛塔去此坟墓不远，每日黄昏他可以去听经访道以慰寂，他可以去听经访道以慰寂寥。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3首极其精妙的词，即松风阁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10月，梅花又盛放，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个象征至为相宜，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被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对不同于尘世俗态的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心爱的女人。玉骨那愁张物，冰肌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素面常显粉卧，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小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风湖过去一向是苏东坡喜爱的野餐处所，朝云埋葬之后，他不忍心就地重游，他已经找圣洁之地把朝云埋葬，他二人共同开辟的放生池就在下面，芳魂一缕，举目下望也可稍得慰藉。从这个时候起，苏东坡一直孑然一身，未曾再娶。新房子在第二年的2月竣工，果园也已经种上果木，水井已经打好，长子迈已经把过和自己的家眷迁来惠州。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东坡的钱花光了，现在他就指望着卖那一点微薄的薪水过日子。卖在运用了一些关系之后，获得了南雄附近的县令职位。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的时候，他又被贬谪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2个月的光景，他接到了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他曾写了2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同时听着房后面寺院的钟声。宰相张敦看到这2句诗说，哦，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嘛，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的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那里是中国文化

0: 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对苏东坡打击最大的一项政策，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当时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现在苏东坡所拥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200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150贯。所欠的官俸既没有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老朋友是王谷，他曾经听苏东坡的建议，兴建过医院，周济过平民，可是不久即被以妄镇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所以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我们无法考证了。这一年苏东坡已经60岁了，到底以后他还要在外流放多久，难以预料。生还内地的希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他到广州，次子戴在河边向他告别，三儿子过则将家事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溯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雷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儋州，子由到雷州。张敦当时觉得颇有趣味，就这么决定了。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滕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县份，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饭馆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些粗糙的小饭馆的饭菜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慢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的慢，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以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子由劝他戒酒，

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神伤。他们一直愁作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谷写下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头荒，无复生还之望。春雨长子脉绝，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墓。仍留手书与诸子，死既葬于海外，生不弃官，死不服旧，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祠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即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在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6月11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及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炫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儋州目的地前进，7月2日到达。在他到达之后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忠就到了。张忠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一旁观战。由于张忠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忠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雨，所以夜里苏东坡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忠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来了麻烦。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很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者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族的女人

0: 盐、咸菜都从内地运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大米也从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从大陆运米船不到的时候，苏东坡也得这样过活。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当地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以牛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这一风俗，但是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岭外俗皆田杀牛，而海南为甚，刻字高画载牛渡海，白尾一舟，遇风不顺，客机相宜，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即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伴，并不饮药，但杀牛以导。负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得于屋。以屋为医，以牛为药。兼有饮药者，屋则云神怒，并不可复制。亲戚皆为却药进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抑制，泥人得牛皆以祭鬼，无托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疗地球服，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族人有时与汉人有争吵纠纷，偶尔也会袭击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2000字的一篇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才被迫而自行执法。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

大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据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这是用善意和勇气搭建的神秘屋，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能够治愈心灵，也能改变世界。作家陆永基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神秘屋》，从动物和人类的遭际延伸到城市与文明的发展，追问人类的终极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长篇童话《神秘屋》，分享童年的快乐与纯真，思考生命与成长的奥妙。
1: 童话《神秘屋》中有一个美好的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作者陆永基心中那个充满童真的世界。文学报总编辑陆梅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

跟后悔，自己真不该给女儿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女儿莉莉的意识来到了凯琳身上，体验了母亲辛苦的日常。原来妈妈每天要做三份繁重的工作，不仅身体劳累，还要承受病人发病时的责骂

0: 孩子和家长，提供一个启迪，提供一个启迪。我觉得其他一种方式你再怎么说都没有，关键是能够换位思考，这个很朴素的一个说法，换位思考大家都在说。那么真正要换位思考是不容易的，那不容易的。那么我是童话，我就通过这样一个加上去运用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手法，就是他们的就是心理互换。心理互换完全就是一个这，完全是变成了他了。那个心理完全他，哎，他的处境是自身，哎，在心理是爸爸，哎，他也变成是他的这个身份还是孩子，但是他的心理已经是妈妈的心理。这个状态，我觉得我想会产生一个奇异的效果，奇异的效果。哎，这是我作为创作者啊，我至少提供一个这么一个启迪吧，提供这么个启迪吧，也就是。
1: 神秘屋里，大象阿亨等动物住在一个叫树儿镇的地方。童话的开篇，阿亨就告诉大家，树儿镇的儿不是儿化音的儿，树儿的意思是树的儿女，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历的。从前在人类的一个大城市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是被抓来供人观赏的。原本生活在大自然里的动物，在动物园里很痛苦，但是观赏它们的人类却十分开心。后来，城市在一场大洪灾中被淹没，人们只顾自己逃命，顾不上这些动物了。被洪水围困的动物们毫无办法，忽然看到了一些被洪水冲倒飘来的树木，就一起爬到这些树木上，飘呀飘呀，到了一块土地上，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了下来。经过很多代的努力，这个家园变得越来越好。动物们对救了自己的树木非常感恩，认为这些树木是自己的再生父母，所以不仅将新建的城镇起名为树儿镇，还腾出最好的一片土地栽种上各种树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树苗已经成为一片茂密幽深的大森林。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那座被淹没的人类城市就是后来莉莉他们居住的冰湖城。那里原本是四季分明的，后来变得越来越冷，再后来几乎常年低温。冰湖城的成长，在了解冰湖城树儿镇的过去和现在之后，十分感慨，人类竟然做过那样对不起动物的事情，而这些动物却知恩感恩，不仅在最好的地方营造出一片

0: 觉得呢，就是它的意涵呢，也就是说，那个后面他们讲了，他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消失，也就是说，他也就是人类，包括这些世界的生物，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已经不需要通过他们已经能够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发展、自我的一种意识，这个实际上是很，尽管有点悲剧色彩，但是它更神圣，更神圣。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呢，和大家相处，是吧？
1: 合上这本童话《神秘屋》，似乎我们的心境也有些不同了。与大象阿亨为伴，一路同行的这段旅程，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作者陆永基通过这样一个童话世界，向小读者，更是向大读者们提出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涉及儿童教育、亲子关系、心理健康、环境保护等等。我们和阿亨一样，在一个个故事里经历考验、突破、成长。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故事书，值得我们慢慢读、细细读、好好想。书里的故事虽然简单，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爱。那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对未来的爱，对家园的爱，对大自然的爱。
0: 其实说到底，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多文学，很多文友啊，或者跟我之间交流，就是，一个作家一生当中最好能够专门写给孩子的书，其实还是出于爱，因为孩子真的是我们的未来。这个如果我们有爱的话，应该把最真诚的礼物给孩子，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吧。一个基本的想法吧，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书的里面呢，我其实它的最本质的出发点就是爱，就是爱。那么作为这本书的它的除了童趣给孩子的熏陶，也是出于一种爱，也是出于一种爱，就是希望能够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幸福的人生。那么我总感觉到呢，就是给孩子呢，他最需要的呢，应该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说，心地善良，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人的品质的最基本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懂得互助，在你的生活人生当中，能够懂得互助。我觉得，如果有了这两点，一个就是心地善良，就能够懂得互助。我觉得呢，这个他基本上他的这个人的基本的品德啊，就有了一个特别扎实的一个。基础。
1: 儿童文学评论家李立方教授曾经这样说：儿童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它教会我发现童年生命，像孩子那样对世界永葆好奇心与行动力，不畏艰险，永远以积极向上、单纯明亮的情感面向世界。还有更重要的是，它启迪我关注弱小、善待生命、习养自己的同理心、真诚存在、不戴面具、不说假话、不虚伪。儿童文学净化了我的人生，让我明白，简单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其实，儿童文学就是送给读者的一份爱的礼物。这爱不只是给孩子的，也是给大人的。相信，当你翻开一本儿童文学佳作，用心感受其中的世界，也能体会到那种真诚与纯净的美好与力量，那份绵延长久的爱。以上就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作品《神秘屋》，希望大家喜欢。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设下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后宫和外戚干涉政治。如洪武元年3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撰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用来教育宫人，并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

0: 在一旁也极力称赞史斌才干，怂恿皇帝让史斌补缺。皇帝顿时勃然震怒，认为郑贵妃有心剿结内臣，下令杖责史斌后驱逐南京。郑贵妃吓得浑身战栗，连连跪下请罪，虽然未受处罚，却由此在相当长时间失去了皇帝的宠爱。正好当时国本之争旷日持久，文武大臣不断的上书请立太子，慈圣太后又一再坚持册立长子朱常洛而不是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万历皇帝内外受压，恼怒之下下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等到与郑贵妃重新和好后，已经是追悔莫及。而引发帝妃不和的导火索史斌，也是在最近才结束了放逐生涯，被重新召回京师。傅春忙说：“不劳夫人费心，我等自会小心行事的。”王明士又问道：“上次万玉山房出现窃贼那件事，姨母可有想到他到底想偷什么？”江敏说：“那些卷轴不过是你姨父自己的一些字画手迹，也有同僚朋友们相互赠送的作品，不乏名家之作，拿到外面卖也可以卖不少钱。但卷轴的收藏一向是你姨父自己经手，至于有没有丢失，到底丢的是哪一幅，我也不大清楚。”王明士说：“我当时见到窃贼匆忙翻窗而出，他手中并未拿有卷轴之类。”富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窃贼一定是有目的而来，只不过还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就被王兄意外打断了。”王明士便将上次窃贼失落在书架前的画轴取出来说：“我进去之时，窃贼似乎正要展看这幅画，姨母可认得画中的女子？”江敏说：“不认得，虽然是你姨父的手笔，但他极少画人物的。”富春侧头一看，哑然失笑说：“
1: 哎呦，这是蒙古鞑靼首领三娘子的画像啊。”
0: 三娘子名忠金哈屯，是蒙古瓦剌部长哲恒阿合之女，鞑靼部首领安达之庶妻。这位蒙古公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今更是执掌蒙古大权，左右着北部边疆的时局，就连当今大明皇帝也要倾心笼络的风云人物。明太祖洪武元年，元顺帝被明军逐出北京，元朝势力虽然退出中原，元顺帝名义上仍然是蒙古皇帝的大汗，对蒙古各汗国部落享有宗主权，因而即使元朝灭亡，但蒙古帝国的势力和根基仍然存在，历史上将这一政权称为北元。北元势力退出中原之后，蒙古贵族追忆中原的繁华与富庶，犹有觊觎之志，一心想要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蒙古采取了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其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从而形成了大明与北元南北对峙的局面。北元自元顺帝后，先后由他的子孙继位，他们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在名义上保持了元帝国的正统。然而到了永乐元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篡夺了北元黄金家族地位，废除了元朝的称号，改国号为鞑靼，自称为鞑靼可汗。鬼力赤的篡位加剧了蒙古各部落的分裂，纷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蒙古已经分裂为乌梁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各自为政。乌梁哈部散居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一带，靠近中原，实力相对比较弱，在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时就已经内附中原。瓦剌部主要驻牧地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格尔盆地附近，鞑靼部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势力最强，是明朝廷的主要威胁。永乐八年一月，成祖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下诏清征鞑靼。
1: 成祖朱棣亲率50万大军北进，在成吉思汗发迹之地斡难河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明军的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明军神机营所使用

的申基冲每时可毙敌二人，重冲齐发，声震数十里，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仓皇逃遁。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帅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获得胜利。成祖朱棣在凯旋回北京的途中，登临了秦湖山，御笔勒铭，记功于岩石上，说：“瀚海为潭，天山为壑，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采取离间双方政策，有时趁机出兵助弱抑强。成祖朱棣又四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边防上的威胁。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上，有马上天子之称的朱棣病死在榆木川的军营里。鞑靼实力大为削弱后，瓦剌却日益强

郡为名，大举亲明，并在土木之变中俘虏大明天子英宗皇帝，从而取得了蒙古与明朝对抗以来的最大胜利。但瓦剌内部也矛盾重重，不久首领也先在内部争斗中被杀，蒙古重新陷入了互相攻箭仇杀的分裂状态。蒙古各部落进行内讧的同时，并未停止对明边境的掠夺，屡犯明边的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博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扣宣府、大同三关，可以镇基辅。

长城连接起来。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是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时期修筑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退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攻势，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明宪宗成化年间，蒙古东部鞑靼

系列对安达的应变措施。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全面主持巩固边防的工作。名将戚继光调至北方抗击安达，被授为神机营副将。总理冀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总兵官以下悉手节制。从此，戚继光到北边练兵，北部边防大大得到加强。隆庆四年，鞑靼内部发生矛盾，安达之孙把汉纳吉携妻子及心腹随从十几人到大同请求内附。原来鞑靼第三子死时留下遗孤，即把汉纳吉为安达正妻伊克哈屯养育。把汉纳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三娘子母亲为安达长女，依名分上来论是安达的外孙女。巴哈纳吉的表妹，表哥娶表妹也算是亲上加亲。然而三娘子容貌清丽，颇具才华，身为外祖父的安达也爱上了她，打算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而心中结怨，巴哈纳吉争不过祖父，便干脆离家出走，以投降明朝来表示抗议。大明朝可从来没有碰上过这等事，加上安达从嘉靖朝开始就是明朝最大的敌人。巴哈纳吉身份特殊，朝中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受降，认为敌情叵测，廷议纷纷不决。只有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二人认为应该收留巴哈纳吉一行，于是明朝授巴哈纳吉为指挥使，赏大红祝孙衣一袭。安达正妻伊克哈屯生怕中国诱杀爱孙巴哈纳吉，日夜与安达吵闹，安达也有些后悔起来，立即召集十万军队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气势汹汹地要找明朝索要孙子。宣抚总督王崇古早有准备，飞书传习各镇，严兵戒备，坚壁清野对待安达。安达攻无可攻，略无可略，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王崇古早在张居正的授意之下以其孙要挟，意思是说你不退兵我就杀了你的孙子。安达虽然夺走了孙媳妇，但依然爱惜孙子的性命，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安达之求，礼送巴哈纳吉回乡。安达则把赵全等明朝叛臣绑送明军大营。巴哈纳吉穿着大明皇帝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

0: 三娘子渴慕中原文化，所以力主和平，为维持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万历九年十月，75岁的安达汗死，安达长子皇台吉任鞑靼首领。按照蒙古族古老的习俗，皇太极可以娶继母三娘子为妻，但时年32岁的三娘子嫌皇太极年纪太老，容貌又丑，不愿意接受，带着部众往西出走。皇太极垂涎三娘子的美丽已久，认定继母也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加上继母地位非凡，没有他的支持，自己很难入城王位，于是带着轻骑向西追赶。张居正得知此事，他认为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若他和皇太极脱离，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对于明朝廷是一种损害，连忙派人劝说三娘子。识大体的三娘子这才重新回头嫁给皇太极，成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此时的三娘子已经成为鞑靼的核心人物，群情依偎向背，当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需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皇太极在位仅4年便死了，当时王传和兵符都在三娘子手中，他一度打算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布他失礼，于是皇太极长子扯力克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厉害，最终将王传交给了扯力克，扯力克也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的年纪比扯力克要大许多，但扯力克丝毫不介意，为了娶到继祖母，扯力克还事先将所有的姬妾都赶走。扯力克于万历15年3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因三娘子貌美不衰，通达事务，胸襟开阔，三代鞑靼首领都对她非常的宠爱，言听计从。数十年中，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位扶植。他参与掌握兵权，主持共事，约束蒙古各部，为维护鞑靼和明朝和平友好的局面起了极关键的作用。自隆庆和议之后，从宣府大同至甘肃边陲燕然，数十年不用兵戈。其实三娘子个人的功劳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众人听说冯其画中的女郎竟然就是叱咤风云的三娘子，均觉难以置信，然而看那女子装束，又确有几分蒙古公主的超迈和豪气。王明氏即是惊奇问道，
2: 这真是三娘子画像吗？你怎么会知道？难道你见过三娘子？
0: 富春笑道，
2: 我身在京师，怎么会有机会见过三娘子？只是根据诗意猜测的。
0: 众人仔细一看，图轴左上方题有一首七绝诗，塞北佳人亦自饶，白提胡舞为谁教，清霜已尽边城草，一片梨花冷不消。下题有卓安两字，正是冯其之号，取玉璧卓而气势完之意。江敏说，
3: 我倒是忘记这件事了，老爷年轻时曾游塞外，见过三娘子本人，大约是后来凭记忆画下了三娘子的容貌。
0: 众人这才释然，只是难以想通那窃贼为何单单对这幅三娘子画像感兴趣。富春说，
2: 或许窃贼只是无意中看到，觉得三娘子貌美，所以多留意了几眼。
0: 江敏说，
3: 那窃贼会不会在找暗格里的东西？
4: 哦，我忘记告诉你们，老爷书房的书桌下有一个暗格机关，是金铜锁住，极为的隐秘牢固，只有老爷才有钥匙，一直贴身收藏。但老爷过世后，我并没有在他身上找到钥匙，想来钥匙应该在夏潇湘身上，但他从诏狱回来后一直神志恍惚，意识不清，我问过他几次都不得要领。
0: 富春忙问道，
2: 那么夫人可知道暗格中收藏的

0: 是什么东西呢？江敏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啊，老爷从来就没有让人看过，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里面绝对不是金银珠宝一类的财物。富春说，
1: 我们不妨再去书房看看，也许啊，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呢。
0: 几人遂一道赶来万玉山房，果见书房书桌右侧角上装有一个金铜的暗格。富春心细，特意钻到桌下点灯进照，却见暗格锁孔周边有几道细锐的划痕，痕迹犹新，显然是近日有人所为。富春说，
1: 似乎有人发现了这个暗格，又没有钥匙，所以想用工具巧力开启，才留下了这些痕迹。
0: 江敏虽然不知道丈夫到底在暗格中藏了什么，但料想收藏得如此稳密，必定是非凡之物，更可能是见不得光之物，很是着急。沈德福安慰说，
1: 冯伯母不必忧虑，这暗格如此精巧，寻常之人根本发现不了，更不要说打开头中翻找，肯定是未能得手才对。
0: 江敏这才略略安心。
2: 富春说，
1: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个高明的工匠来打开暗格，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由此啊，也可以确认窃贼到底有没有打开过它。
0: 王明士说，
3: 暂且不用找工匠，也许我可以设法找到钥匙。
0: 那钥匙既然

0: 我有个想法，说出来各位勿怪。那日王兄在万玉山房撞见的窃贼，跟暗中开启暗格者未必是同一个人。王兄，你带人进来时，那窃贼正在书架前翻找物品，对不对？
1: 王明士说，
0: 不错，我虽然没有亲见，但进来前听见有铜炉砸地的声音，进来时书架前三有那幅三娘子画像。
1: 富春说，
0: 如果窃贼目的是要盗窃暗格中的东西，王兄进来时他要么坐在书桌下开锁，要么已经得手离去，这才合乎常理，对不对？如此也可以推断，开启暗格者跟王兄碰见翻找卷轴的窃贼必定是两个人。
1: 沈德福说，
0: 不错，是这样，而且暗格如此的精致小巧，装书信还差不多，根本不可能放下卷轴，必定是两个人。
1: 江敏问道，那么那窃贼到底有没有盗得暗格中的东西呢？
0: 富春说，这我无法推断，只能设法打开机关，看到暗格里是否还有物品才能够确认。
1: 沈德福说，
0: 其实最好的确认法子就是直接问二夫人。冯伯母，这件事……
1: 江敏说，我会设法再问夏潇湘的。正要走出书房，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回身说，
0: 哦，另外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跟窃贼有没有关系。老爷灵柩运回家乡下葬前，曾设灵堂吊唁，老爷的生前好友都来了，包括赵忠舍、李忠诚等。赵忠舍拜祭完毕后，向我索要一幅图，说是当日婆婆寿宴带来府中，预备与老爷还有李忠诚一道品评，后来暂时寄放在了万玉山房。我也没有心思多问这件事，就命人带他自己去翻那些卷轴，后来他也说找到了，拿了就走了。
1: 沈德福忙说，
0: 哎呀，我记得这件事，当日寿宴，世杰先带我去万玉山房见客，我进去时，冯世伯、赵世伯、李世伯正围着桌案前品评着什么，不过等我进去后，他们三位就没再多提，赵世伯还将那幅图卷卷了起来。
1: 王明士说，
0: 你肯定是一幅画吗？
1: 沈德福说，
0: 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应该是一幅画，这个不难弄清，回头得空去找赵世伯问一下便是。
1: 几人出来后院时，正好遇到冯世杰，手中提着一个木盒，满脸沮丧，显然是吃了闭门羹，被冯老夫人赶了回来。虽然官方并未追究他往夏潇湘玉杯中下打胎药一事，冯府现由江敏当家，上下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但冯老夫人却不肯原谅冯世杰，甚至当面声称他不是冯琦的儿子，又要将其扫地出门的意思。王明士几人知道究竟，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打了声招呼便就此作别。刚走上甬道，远远见到冯世凯站在一株海棠旁，正朝众人招手。沈德福忙过去问道，
0: 你是叫我吗？
1: 冯世凯怯生生地问道，
2: 小沈哥哥，我有点害怕。
1: 沈德福说，
0: 你娘亲已经回来了呀，你还怕什么？等她病好了呀，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照顾你了。
1: 冯世凯说，
2: 就是因为娘亲回来了我才害怕。
1: 沈德福说，
0: 那为什么呢？你娘亲那么喜欢你，你不是也一直吵着要妈妈吗？
1: 冯世凯突然不耐烦起来说，
2: 娘亲以前是最喜欢我的，可她变了，她最喜欢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奶奶早就不喜欢我了，她最喜欢的是世渠，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大娘最喜欢的是世杰，总之这里没有人再喜欢我。
1: 沈德福笑道，
0: 傻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呀，你是冯世伯的亲生骨肉，这里谁不喜欢你啊？
1: 冯世凯气嘟嘟地说，
2: 这不是傻话，是音乐告诉我的，而且我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1: 沈德福说，
0: 音乐，音乐是谁啊？
1: 冯世凯说，
2: 音乐是娘亲的心腹婢女啊，他们两个还是一个村子里的呢。
1: 沈德福说，
0: 这都是音乐瞎说，他骗你的。
1: 冯世凯说，
2: 音乐没有瞎说，真是这样的。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

0: 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 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长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 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 据介绍，14-15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你听着莫文蔚的这首《扶摇》的时候，是否也在想着2018年的那部同名古装剧？这首歌出自那部剧的主题旋律，不仅仅是大气啊，而且歌词充满着武侠意境。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听他的同时，也会去找关于这首歌的一些创作故事，包括这些细节的打磨。比如说像他的作曲董东东和作词陈曦，以打破常规为原则创作的这首歌，也是在刻意的避免传统古风歌曲的那种婉约或者是狭义的套路，而是改用了琵琶、笛子这样的一些传统乐器，营造出月游云雨的悠远意境。当然在搭配着莫文蔚的独

一个渴望爱情却因高傲而无法真诚面对自己的女性故事。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黄小琥的这首《她》当中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矛盾与无奈，或者说歌词通过细腻的刻画，就像是听她唱着，当她在这个世界越爬越高，她的胆子也跟着越来越小。叛骨之间，犹豫之间，他终于说服尊严，把感觉说出，让那个人明了。这首《他》非常经典的，出自2001年台湾地区的歌手黄小琥的那张《他的歌》专辑当中。当然，这样的一首经典，也那么有点忧郁的蓝调的编曲搭配其中之后，你会觉得这个黄小琥的低沉的世故的嗓音，更是加深了这首歌曲的压抑与情感的张力。或许你更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萨克斯风，可能偏向于都会感吗？还是更贴近于女性情感与职场当中的复杂心境？真的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遇见你都会有一点点的小惊喜，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启发，有吗？遇见了你，来听陈奕迅。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天敌萧敬腾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那种勇气与正义感？因为据说这首歌出自的那部电影《痞子英雄二》哈，那部片子的导演蔡岳勋，当时呢也是寻找着跟那部电影非常搭的主题曲，也是希望歌曲能够传递出主角经历浩劫之后的那份勇气与正义感。而萧敬腾在得知了解了剧情后呢，也算是灵感迸发，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 demo， 而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电影画面高度契合。可能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是不是也想把那部片子找来再过过瘾，感受感受那样的一份勇气与自我对抗的意象。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期待的吗？有请陈洁仪，《那天那夜》。

当你听完方大同之后，你是对爱的模糊性与等待的煎熬更加的确定了呢，还是更加的想念方大同了？这是方大同自己谱曲，娃娃填词，收录在他2012年的那张《回到未来》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而那样的一张专辑算是方大同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专辑。怎么说呢，因为整体的风格是融合了复古与未来感，也是呼应了他对音乐纯粹性的一种追求吧。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也是他探讨爱的一个代表作之一。还记得另外的一首《爱爱爱》和《三人游》吗？是的，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再把那两首找来听听看，是不是真的延续了方大同用爱解剖爱的创作哲学呢？而接下来的这首《摇篮曲》，相信你听完之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睡意吗？有请黎瑞恩和永儿。

你是不是也觉得都市情感就像是烟火与寂寞，探讨爱情当中的矛盾与依存，好像黎明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就是如此表达的。这是黎明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啊，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及编曲，收录在电影《大城小事》的原声带当中，应该是在2004年发行的那部电影。而且这样的一首歌呢，当时其实是由黎明亲自来构思，也算是标志着黎明从电音风格回归到了情歌路线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吧。而特别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当中获取到更多吗？赵咏华，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5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

0: 不止一刻。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2: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1: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2: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3: 对对。
2: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3: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2: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3: 很细。
2: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3: 很细的。
2: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3: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
2: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3: 对对对，
2: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3: 对，
2: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3: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2: 那我先上来了。
1: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2: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1: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进林。
2: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4: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2: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

0: 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1: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0: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1: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0: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1: 是啊，真的。
0: 98%，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1: 对，
0: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1: 这个外面都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0: 那仅此一个。
1: 对。
2: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0: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1: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0: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1: 对，
2: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1: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0: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棕
1: 黄色？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0: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1: 真的比较粗。
0: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对，
2: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里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1: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0: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1: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会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2: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

0: 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3: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1: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2: 你好。
1: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2: 对。
1: 你是来收什么的？
2: 我是来收沙虫的。
1: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2: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1: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2: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1: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1: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1: 是吧？
2: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

0: 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1: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边。这个如果
3: 这个样啊，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帮出来的。哦，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舀水帮出来了。
1: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汤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1: 今天什么价格？
2: 哦，你问小李吧。
1: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0: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1: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
4: 啊。对啊。
1: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4: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稍微长的话要3-4个小时。
1: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4: 稍微长的话要3-4个小时。
1: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4: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就可以回家了。
1: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

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

0: 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3: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4: 你试一下。
3: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

0: 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1: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1: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0: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2: 你好，
1: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2: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2: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2: 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2: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3: 我们呢，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1: 这比较有特色的，
3: 对，比较有特色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3: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

0: 先尝尝汤吧。
1: 高考回家。
0: 嗯。真的是甜的，
2: 嗯，
0: 而且没有咸味儿哎。
2: 啊，对。
0: 还在那里的盐去哪儿了？
2: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2: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3: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2: 它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2: 对，
3: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奈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
0: 哦，
4: 去寒。
0: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哦，我从小就喝了。
0: 从小喝糖水？
4: 哎，在我妈经常熬糖水，然后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0: 有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3: 王乃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0: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0: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3: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3: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阿姨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4: 接着是秘密。
0: 是吗？
4: 是秘密武器。
0: 我看一下。
4: 哎，你看。
0: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4: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4: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4: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3: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4: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4: 两三千碗。
3: 王乃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

0: 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1: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已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1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2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2: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有咸淡水交换的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就风平浪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0: 那怎么形成的呢？
2: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银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滩涂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沉沙。
1: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7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0: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
3: 在那个树上。
4: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4: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0: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在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番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2: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0: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2: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0: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

0: 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1: 还不算，
0: 不是最高潮，但
1: 是
0: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1: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0: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1: 是，
0: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1: 对，
2: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5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中国水陆

客运量达1.2亿人次， 同比增长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长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 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 据介绍，14、17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1: 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伊朗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成为蓝色经济新引擎。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中东局势和能源安全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日本自民党6月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伊朗武装部队6月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中国自然资源部6月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2025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人民币。那么目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如何？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4: 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5: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

0: 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4: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据美国媒体爆料，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

0: 但以色列媒体却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美国以色列分歧是否已经公开化？美国以色列之间究竟谁说了算？以色列伊朗交火已经推高了国际油价。国际能源署警告说，这场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中东局势升温，全球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就这些问题，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进行解读。详细情况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向该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二人在不到24小时内的第二次通话。报道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于7号进行了第一次通话，期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发动报复性袭击。八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还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称，两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军原计划于8号发动自今年4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攻击数10个重要目标。但在特朗普再次致电内塔尼亚胡后，最终内塔尼亚胡同意，只要伊朗停止攻击，以军便取消后续打击计划。通话结束后，以色列取消了原定打击计划。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强调，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尚未结束。另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2: 像短片谈到的，在不到1天的时间之内，2通电话特朗普打给内塔尼亚胡，并且说如果以色列再动火的话将孤立无援。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说特朗普也说了，说伊朗方面给他打电话说，如果以色列愿意停火，伊朗也愿意停火。那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外，美国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对于以色列能起到多大作用？
3: 美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也是比较难办的，因为现在在停火的阶段，谈判的阶段，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这三方里边，是美国是最愿意达成协议，美国也最想达成协议，美国也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但是伊朗和以色列不是这样，伊朗和以色列呢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伊朗和以色列呢实际上都在测试和挑战美国的底线和红线。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跟伊朗说，如果伊朗敢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在这过去2个月里边，伊朗不仅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还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这个不算什么，这都是小打小闹、小插曲，停火还在继续。所以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就进一步往前走。结果最近几天，伊朗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那么未来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测试美国的底线到底在哪，因为很明显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是不断的往后退。那么以色列这边也是，以色列这边也在测试特朗普能够容忍的底线在哪。那么之前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说，你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可以，但是你不能打贝鲁特，结果最近以色列就打了贝鲁特。然后打了之后，特朗普又跟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你不能打伊朗，所以你就忍了就算了。结果内塔尼亚胡又打了伊朗，然后特朗普又说你可以小打，你不能那个大打。最终呢，特朗普自己说他对美国和伊朗都是能管了的，说那个正因为他的干预，那么内塔尼亚胡本来还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停下来了，也是因为他的干预。本来伊朗威胁说要袭击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结果伊朗不袭击了。但他的实际情况是， 伊朗和以色列确实不断的往前推，然后美国的底线和红线是不断的往后推。
2: 嗯，按照刚才您说的，以色列和伊朗在试探美国在这方面的红线。那么以色列也说了，在这次行动之前是跟美国军方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协调，并且呢说，做好了这样的一个。

0: 的确是这样的。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于这个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是需要有美国的这个背书和支持。那么美国呢，也需要有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推行政策做一个工具，为他来做服务。那么说他们关系比较复杂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毕竟呢，这个以色列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中东当作一个全局来看待，而在美国看待中东的问题，它只是全球战略中间的一个局部。两个国家观察中东问题的这个视角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在美国看来是小事，但是在以色列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事。刚才刘院长已经分析得非常详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的这个根本这个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可能不能够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既简单又复杂，所以战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战术策略上实际上也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这就决定了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算盘。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交锋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那个 BBC 的这个记者就问这个特朗普说，是不是这个以色列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指示？那么某种程度上呢，那个特朗普说没有，就是内塔尼亚胡要做什么，只要特朗普说了，内塔尼亚胡完全是照办的。那么记者又问他，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打击呢？特朗普自己来进行，按他的这个解释来讲，他这个太晚了，我告诉他的这个时候啊，导弹已经在这个空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这个矛盾的，恰恰就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要去决定美国的这个政策，显然是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美以伊三者这样的一个关系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以色列去影响伊朗，让伊朗某种程度上他无法进行承受的时候，他就会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加大对这个贝鲁特进行这个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能影响伊朗，所以后续可能比较复杂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变量呢，在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较量，去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
1: 嗯，那与此同时，我们其实看到特朗普呢也在说关于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但是伊朗方面警告说，若以色列继续挑衅，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那另外就是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说到了这样一个谈判的最后的节点吧，不论是说两三天达成，还是说最关键的两周时间，那么牛先生在您看来，现在各方消息判断的话，有可能双方谈判到一个什么样一个阶段？另外特朗普说了，说伊朗可能会接受美国的关键条件，这些关键条件指的可能是哪些方面呢？
0: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现在谈判到底谈到什么阶段，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美国和还有中间人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一方公布谈判的内容，也没有公布谈判的进展。所谓现在大家知道的说谈判的内容和进展，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私下里透露的直言。

0: 态度很坚决，特别是最近一两周，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也就是说，伊朗通过各种行动表明，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不会让步。那么能达成协议，就要按伊朗的条件打；达不成协议，伊朗也不怕再打起来。所以，美国方面到底愿意不愿意答应伊朗的条件，到底愿意不愿意妥协，是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只有特朗普能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美国的关键条件了，他指的肯定是在核问题上，因为伊朗过去这么多年来，伊朗一直说伊朗从来那个没有说要发展核武器，伊朗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然后特朗普现在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说，我这次取得了一个重大成就，伊朗承诺那个不发展核武器。实际上美国跟伊朗核博弈根本不是伊朗最终发展不发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核活动。
1: 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洛西即将也说了，说伊朗在外交和国防这两侧都是国家力量的两翼，所以同时都在做好准备了。那刚才前面也谈到说，如果伊朗方面再次遭到袭击和挑衅的话，将更加严厉、更具打击力度的措施进行回应。那么这些更加是指的哪些方面？
2: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交锋呢，显然是围绕着黎巴嫩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而这个展开的，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试图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候，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抵抗组织、代理人组织。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伊朗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对以色列施加这个威慑，阻止以色列可能对于这种地区代理人展开相应的这样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一种强有力的这个威慑，达到伊朗本身的这个目的，因为毕竟代理人组织是伊朗达成战略目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分支力量。那么对于后续如果说以色列展开相应的围绕着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展开行动的时候，伊朗肯定必然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仍然是在加紧。

0: 方向的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加大对以色列目标的打击。那么下一个可能威胁的一个
1: 可以在上涨，来看相关的短片。
2: 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在供应持续中断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再度做出增产决定。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0%。

0: 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如果说七月份海峡还打不开，国际石油价格会大幅的上涨，这样的话会对石油市场、能源市场，包括整个国际经济、大宗商品形成重大的冲击。
1: 嗯，另外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处于这样一个受阻情况之下，欧佩克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又实际上有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意义吗？
0: 意义实际上是不大的。那么从这个四月份开始连续四轮这个上涨，那么把这个上涨的总额累加起来，大概增加的这个产能是78.8万桶每天，那么这只是占缺口的4.5%。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根本不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目前需要的它不是供给侧，而是流通侧，航道的这个受阻导致不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危机进一步扩展的话，很有可能红海的曼德海峡进一步受阻，所以全球的这个能源面临的危机不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是这种流通侧的问题。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中国国内知名自然生态摄影师卢玲，他有着10多年专业水下拍摄的经验，用镜头捕捉过很多水下生灵的珍贵画面。今年年初，他凭借作品《利爪与心跳》拿下了2025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年度最佳自然摄影师奖项。这部作品是他在青海高原蹲守近10个月的成果。从深海到高原，这两段看似毫无关联

0: 它更大的一些猎食者就会上来去吃它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趁着这个光游走在这个光的周围去拍摄一些海洋生物，就是有可能会遇到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就跟开盲盒一样，有可能我今天拍到了一个啊200米深海的物种，在以前没有被人类记录过，这个很可能发生的，这是比较有意思。像珊瑚这些，就是说它常年都在那儿。你像珊瑚这些，就是说它常年都在那儿。你拍着拍着也就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是拍一些没有见过的物种，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比如说像拍我们朋友拍到了7万章鱼啊，包括拍到了一些深海的安康的一些浮游阶段的一种个体啊，那都非常漂亮。它长得跟外星人一样，包括我拍的斑马章鱼。它就是通体都是透明的，你能通过它的脑子看见它里边的，就是脑部的构造，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跟咱们看以前看纪录片，看一些深海潜水艇去拍摄的一些纪录片一样，我觉得那种兴奋也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1: 在水下拍摄曾经遇到过危险吗？
0: 遇到过。这个大家不要跟我学啊，因为这每个人潜水一定要以安全为准则再去参与这个活动，毕竟咱们都是休闲潜水，不是说什么你玩什么挑战大深度呀什么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嘛，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在水下我更多的注意力是在我的相机，在我的取景器，包括在我的一些闪光灯啊，在这些方面。有一次在马尔代夫拍摄一群蓝点鳐。拍摄一群蓝点鳐，他们当时距离我大概有10多米，我在20米的位置。完了，我就想，因为他们在海面走，在30多米的深度往前游，就跟一个战斗机编队一样，非常漂亮。我想离他们稍微能近一点，能拍到一些很好的照片。当时我就往下潜，往下潜，潜着潜着，有可能我就有过度呼吸了。因为就跟大家跑步一样，你跑步的时候，你可能你喘气的频率会比较快。但是在水下，我就相当于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这其实我的空气是没有吸到我的肺里的，我只是在过度呼吸。这样，当时当我快到30米的时候，接近他们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当时就靠自己的意念去让自己去，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因为大家知道，当你缺氧，就是你就非常着急，你会抓狂，你会是恨不得把你嘴里调节拔掉。像那种陆地的那种状态，我当时就靠自己意念，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当时要紧张的话，有可能我就在上面下面的上不来了，我就一直在平复自己的心情，慢慢慢慢，大概过了十几秒、20秒，我的状态回来了，慢慢我就上去了。从此以后，我觉得拍摄任何动物在水下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去追动物，一定要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有时候远远看着，远远的拍，并不比你离它很近拍的照片要差。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啊，一个个人的小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安全第一。
1: 就是您是在想要去追它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状况，
0: 就是过度呼吸嘛，就比如咱们跑步一般都是那种比较急
1: 快
0: 促的那种，
1: 啊！
0: 对。但是我一直在过度呼吸，其实我吸进去的瞬间我都给吐出来了，我没有把空气吸到我的肺里，就我的肺处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当时没有意识到。当我停下来准备要拍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感觉我有就是那种憋气憋了好久一样，就那种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那种感觉。最后就是靠自己的意念给它稳定下来，去控制住了自己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才把空气慢慢的吸到我的肺里，肺才得以去平缓的这种支撑我。我给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包括我的学生，因为我说你们在水下潜水一定不要去为了一张照片去追动物，去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照片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拍，但是你要说就为了那一瞬间，你到海里上不来了，我觉得太遗憾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生态摄影师卢玲。卢玲有着十几年的水下拍摄经验，如今呢，他又走向陆地去记录高原野生动物的故事，把大海和陆地这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确实挺有挑战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连线卢玲。卢玲老师，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水下和陆地拍摄在环境啊、器材和手法上差别都

0: 挺大的。那么在您看来，他们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或者说有没有一套共通的这种拍摄思路或者说是逻辑呢？
1: 共通逻辑就是，如果说从单纯从动物层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野生动物嘛，无论是海底的还是陆地的我都喜欢的，就它能跟我有一种眼神接触呀，有一种无形的交流呀，我觉得这是最吸引我的一点在这里。但水下创作呢，你就需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器材去拍摄，在陆地拍摄呢不需要，就有可能就我们拿一个三脚架，拿一个三脚架，拿一个长焦镜头，我借助自然的光线，借助太阳光去拍。其实相对于拍摄难度而言，水下的拍摄会更难一些，它会考虑到很多种因素，包括你的光的输出的功率，你的光的打出的范围，包括你光的角度，你的快门的参数啊，相机的参数呀，就很多因素去决定这个一张照片的拍出来的效果。包括你在水下，你20米的深度拍和30米的深度拍，你距离这个动物10米和你距离这个动物5米，你所有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考验一个摄影师，一个水下摄影师的经验。陆地呢，就是大概咱们都是借助太阳光嘛，你找到了这个一个合适的角度，找到一个很好的构图，你就可以拍了。但是陆地而相对于水下而言，它因为我在高海拔拍嘛，高海拔拍相对来言条件比较艰苦。水下你唯一需要控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的深度，你要时刻去观察你的空气瓶里的空气还剩多少啊，包括你的中性平衡，你不要去动作比较大的去把珊瑚给踩坏啊，包括去破坏，去拿手去抓一些不该抓的东西啊，这还就是注意这方面就行了啊。
0: 所以那十几年水下积攒下来的拍摄功底大概率也能平移到这个野外创作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常年水下摄影练就的这种观察力啊、耐心啊，还有对不可控因素的这种预判能力，是不是反而成了您在高原拍摄的一个优势呢？能不能结合一两次具体的这种拍摄经历，跟我们讲讲这种水下到陆地的能力迁移呢？
1: 首先摄影嘛，摄影就是用光嘛，用光的艺术嘛，在水下就是靠人造光，就是我比较会注重这个光线对照片的这个质量的影响，成像的影响。因为在水下你被动的去用光，你必须得用光，你不用光你拍出来照片是黑色的看不见。所以说拍多了之后呢，我对光线就比较敏感，再加上水下的色彩，水下的颜色跟陆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要需要去靠这个光线去还原它真实的色彩。就是水下拍多了，自然而然对你的这个白平衡的这种感觉，包括对你对光线的这种敏感程度，到陆地上来说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吧。水下就是靠人造光来打，但有时候在陆地上你拍，你对着太阳拍和你背对着太阳拍，包括你侧光、逆光、侧逆光，就拍出来它的成像效果都不一样。你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拍摄点，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处在阴影处，动物在亮处，完了之后太阳刚好在你的背后，太阳没有照到你，完了之后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你拍出来的照片，它的质感是最通透最好的。包括它的颜色啊，包括我们水下拍摄，我们很少用自动白平衡，我们都是用手动白平衡，就是因为水下色彩还原非常难，你在10米的白平衡参数和你在20米的白平衡参数是不一样的。陆地呢，大家都习惯用自动白平衡嘛，但是我在陆地上，也就是通过以前的经验，我也很少用自动白平衡，都是用手动去白平衡，这样我拍出来的一组照片，我后期校。

0: 的伪装吗？
1: 其实以前有过，但是说真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对，你像雪豹，雪豹它的听力，就有时候我们拍雪豹，我们会穿一身迷彩，冬天穿雪地迷彩，夏天穿 MCA 那种迷彩，就把自己伪装的跟草一样。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用的，有用在什么时候有用呢？你可以提前到达他们雪豹没有到达的时候，到达那个位置，你去趴着匍匐着不动。我们也经常去这种方式去拍，一趴趴一下午，趴了就腰酸脖子也酸。在这时候如果说雪豹或者是猫科动物他们路过你，他可能会不易察觉到，但是当他已经在那儿了，你再去伪装完之后往他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早都注意到你了，只不过是他愿不愿意去管你，愿不愿意去注意你，你对他构没构成威胁，他会不会害怕你这种状态啊。穿一些吉利服呀，这种东西就是分场景吧，就是不同的场景它是有用处的，但是有一些大多数场景是没有用的。人类的动作，你在野生动物的面前就是非常暴露的，相当于是什么情况它都能发现你在那里，只不过它在不在意你而已。
0: 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您想过算了还是回海里吧这样的想法呢？
1: 目前还没有，因为目前我对青海那边的野生动物，就是我大概每年有300多天在那边拍嘛，我就是有时候就即使我人在那，我今天没有见到它，我明天没有见到它，我就心里会不由自主的会焦虑，我会在想他们是不是还健康的活着，他们会不会搬家了，他们会不会被盗猎者抓走了，就会我跟他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物种之间产生很多这种无形的这种牵挂吧，就是我会更注意关心他们。有时候我并不说刻意的去今天一定要拍出一张多么优秀的照片，多么好的作品，我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重心现在是在观察他们。我希望他们今天是什么状态，明天是什么状态，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到了交配期啊，有没有小宝宝呀，他们抓没抓到食物呀。

0: 你在夏天，就是藏棕熊，它冬眠以后出来了，它出来以后，比如它要交配，它生了宝宝。如果说你要跟它在一个峡谷上正面相逢了，它带着两个宝宝，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藏棕熊它带宝宝的这种状态，它会主动攻击人。在所有野生动物，我拍过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就是对人摄影师威胁最大的就是藏棕熊，因为它有时候会趁着晚上去把牧民的房子给一脚踹开，包括把玻璃砸碎，他会去屋里翻东西。就是我有一个，玉树那边一个朋友，一个藏民朋友，他给我讲，他们家有一袋米，有米和面，还有油，都在屋里。完了之后人不在，人去镇上了。之后晚上藏棕熊就去把门踹开，之后夹着一袋面，扛着一桶油就去山上了。他那个动作站直立行走，跟人一样。完了之后，那个藏棕熊的背后那个面还在撒，就撒了一路那个白色的一条线条，就那个场景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藏棕熊可以短暂的直立行走，而且我觉得它的智商好高啊。
0: 非常高，藏棕熊智商非常高，而且它攻击力非常强。它站起来2米多，就是它一爪子下去，人估计就是基本上就残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在夏天不要去这种高海拔的山里面露营，这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你跑不过它，它奔跑速度非常快，人类根本跑不过它。就是不要去冒生命危险去拍这些对人类有伤害的动物，其他的还都还好。包括雪豹，它是比较害羞的，它跟人类是有安全距离。比如说，它安全距离是200米，当你往前走，你跟它超过了它安全距离，雪豹会往后退，它永远会给你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你往前走10米，它有可能会往后退10米或者退15米，这种状态。但是拍摄野生动物吧，大家还是不要去过分的靠近，这样并不好，对动物而言，对你个人而言的个人安全而言都不是很好。还是自然拍摄、自然观察，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卢林老师，这些年不管是拍海洋生物还是陆地的野生动物啊，我知道您一直坚持不打扰、不干预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名生态摄影师，您觉得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另外呢，我也很好奇，您觉得这些影像作品能不能真正的帮到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呢？
0: 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师拍摄野生动物，咱们主要的目的，就我个人的目的，就是靠我的照片，靠我的影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当你了解了这个动物，你会慢慢喜欢上它。你喜欢上它，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想保护好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吧。就包括我拍过很多，包括青藏高原的三猫三狗、雪豹、猞猁、兔狲、狼、藏狐。包括北方柴，就是极度濒危的北方柴，我也拍过很多次。
1: 在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摄影圈子里，大家常常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刚刚卢林老师说到的三猫三狗。所以三猫三狗合起来，基本上也是涵盖了青藏高原上最受关注、最让摄影师们着迷的猫科和犬科野生动物。
0: 对，就是我把这些所有的作品发布到我的小红书呀，包括视频号呀、微信朋友圈啊，就大家都会，很多人都朋友在下面留言，都是说要保护好他们，地球是不只属于我们人类，属于更多的属于他们。我觉得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很欣慰。我通过我的作品，我唤醒了很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我拍摄在我们那边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保护站，我们这边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首先，所有的游客包括摄影师是坚决禁止使用无人机的，就不可能在我们那边拿无人机去拍动物。就是你拿无人机拍动物，我曾经见过在可可西里啊，包括阿尔金无人区，有很多拿无人机追藏羚羊，包括追野牦牛。你要知道，在高海拔的地区，他们的动物的肺活量跟我们人是相似的。就你想象一下，你在4000多米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无人机追着满山跑，当你跑到力竭的时候，有可能这只动物它就会死掉的，它就会因为炸肺啊或者肺出血啊，它的生理构造其实也是相通的嘛。就不要去为了你的一张照片。

0: 不要去拿无人机追动物，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去侵入它的栖息地，就包括我们拍摄里，我们绝大多数99%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车上，因为我们它的那个栖息地是在马路边上的，马路旁边两边有很多灌木嘛，我们都是在车上，包括我带很多摄影师拍摄，我都说了，就是没有向导，包括保护站管理人员的允许。你不能私自下车去侵到这个，去走到这个灌木里面去拍摄它们，包括拍摄雪豹。据我了解，是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相当于诱拍嘛，他们抓一只牛、一只羊放到那儿等雪豹下来吃。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拍到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意义的呀。你想象一下，你10年后再看这张照片，带给你的回忆就是啊，当时那只羊花了多少钱，那只羊绑在哪了？我觉得这真的没有意义。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我觉得这张照片，无论我虽然我距离它很远，虽然说我拍的不够清晰，但是我这张照片背后有很多回忆，有很多故事。我过几十年以后，我看啊，当时我跟这只雪豹是怎么不期而遇的？我们是这只猞猁是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包括你拍摄的所有照片，你包括你发布到网络平台，你发布到任何一个地方，大家看你都能为大家讲述出你当时拍一张照片的过程，你的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你不是啊，你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呀？我这张照片是当时绑了个羊，羊过来，雪豹过来吃羊了。我觉得这样照片，就是现在很多人对环保动物保护的意识这么强，大家也就会就不会很喜欢这样的照片。作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你想走得更远，你想。对自己的发展就是更多、更走得更长，首先要以保护为准，保护在保护不打扰、不干扰的原则上去拍，这样的话，你的照片才是有成就感的，你才是能拿得出手的。但是你诱拍啊，包括你干扰这种照片，你就算投了一些比赛，这些评委大家都知道，照片一看就能知道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所以说你也不可能去获奖。
1: 所以您也会认为影像的力量确实可以真正的助力生态保护，对吗？
0: 对，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大家首先，比如说咱们日常在内地的一些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些野生的狼啊、野生的北方豺呀、包括雪豹呀。大家通过你的影像去看到它了，哎，去了解它了。因为今天看到这只雪豹什么状态，过段时间就看，哎，这只雪豹又变成什么状态了？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去跟随你的照片去关爱这些动物。就跟咱们那个西宁野生动物园一样，他们救助了很多动物啊，包括就是所有的就是网民啊朋友们，他都会关心这些动物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影像。

0: 下去拍一些，但是现在我就想拍一些没有拍过的物种，就比较想去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包括像俄罗斯呀，想拍一些没有拍过的物种，就比较想去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包括像俄罗斯呀、北欧啊那边拍一些冷水的物种，就是比较吸引我的东西。像热带的这些，就是拍的太多了。
1: 之前拍了很多了，那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考虑过把海洋和高原的生态结合起来，用镜头去展现我们中国的这个山海之美呢？
0: 海洋生态加高原生态这种，其实我曾经也想过去拿一些水下拍摄的一些器材，包括一些状态、一些理念，去拍摄一下青海湖的一些青海湖里边的高海拔的一些鱼类啊，包括这些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实施，就是有这个想法。
1: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真正看到您把这片山海之美串联起来。
0: 希望。
1: 好，谢谢卢林老师今天的分享。从水下到高原，不同的是拍摄的环境和对象，相同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热爱。正如卢林老师所说的，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

0: 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15/5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中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中国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于6号至10号开展，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目前中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号以来，中国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据介绍，14五期间中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涌向前，不畏。

0: 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两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机制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3: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

0: 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驻德总司令的安全。
1: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0: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1: 黄崖洞兵

0: 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称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查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

0: 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1: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十几次。
0: 7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7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2: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2: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谱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10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的10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咬2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1: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

0: 黄崖洞保卫战历时八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千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1: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

0: 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1: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五十二点名，马宝玉，何兆林，何国才，邵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
0: 不是，
2: 爱安全我也死。
1: 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0: 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1: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0: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

0: 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1: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0: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1: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四万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旗村已经被日军

0: 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1: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秋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1: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

0: 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1: 往上爬到半腰的已经生小姨了，一看生小姨，生小姨说还得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头鞋还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在那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2: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到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0: 我呀，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一千句好话、一万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3: 宋学义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公去。
1: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4: 但从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 威震。

0: 狼牙山。狼牙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六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1: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2: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

中外连演，一代代狼牙山武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续写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称，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

0: 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AI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如何让各地算力高效协同汲取急用，是一项亟待破解的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多维度推进，那么算力网是什么？有哪些特点？该如何建设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算力网则不同，它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数据和计算任务。调出方的数据和任务在算力网中移动传输，利用调入方的算力设施、算力能力进行处理。不同任务呢，对算力的需求不同。打个比方，在高速公路，救护车走应急车道，快递货车呢走普通车道。在实践中，远程手术这类应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则可以排队，占用的呢是普通车道。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数据基础设施标准工作组组长张向红说，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数字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通俗的讲，就是让每个计算任务都找到最合适的车道。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呢？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2: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

0: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电用水一样随用随取。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算力网究竟是怎样改变你我生活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1: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2: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1: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2: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3: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3: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2: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1: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呢，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0: 其实呢，每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三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十五五”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听到这儿，大家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我国电网。

0: 网如何才能适配算力网的发展速度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留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6张网。
0: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哪种方式更划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2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3: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

0: 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1: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0: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1: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他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他租用的话，他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1: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0: 的全部。
1: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

0: 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

0: 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哎，你好你好，乔倩你好。
1: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3: 当然我也看到哈，乐乐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能让他充分地接触到大自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

0: 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1: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地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0: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西安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想要游泳，是需要花钱办卡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才能有泳池给我用。那我到了海南之后，现在我的小区就有免费的游泳池，我的车里边是随车带着我的泳衣和我的游泳设备。如果我下班早的话，我直接家都不回，我拐到游泳池，我就可以游几圈，然后再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生活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1: 乐乐本来自己也喜欢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那到了海南突然发现真是选对地方了。对，
0: 没错没错，
1: 我看到乐乐在社交平台上也确实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内容，我还看到你参加过万宁的马拉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哎，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0: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1: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比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福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哎，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0: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方。我来了海南之后，我发现海南也可以，就是它辽阔的大海，它能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一直都在探索海南的各个视线，我想把它玩好，我想把它玩透，然后同时我也想把我的这些体会和感受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社交媒体去发一些我的记录。然后其实我觉得海南它每个视线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这种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就会在周末从临高开车到定安去吃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福山澄迈的福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1: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放松疗愈，或者是在某一处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小的惊喜哈。

0: 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2: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参加活动。因为我其实算不上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能行万里路，但是我真的没读够万卷书，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吧。所以我就是以我们临高的这个读书会为起点，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海口啊，接触到了三亚这边的朋友，海口的读书会和三亚的读书会我也都会去，也都有去。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会，大家围绕一个主题或者是围绕一本书聊很久聊很多，我真的能收获很多新的观点，然后带来很多新的思考。而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一个充电的过程。对我来讲，我参加读书会能够认识新朋友，能够收获新感受，这可能是我未来会长期坚持并且会就是会一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1: 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是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

0: 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做，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的？这里面有没有会让你觉得疲惫和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1: 疲惫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保持满满的精力吧，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会在工作时间内很高效的把工作做完，这样我就能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去陪我的小孩，然后包括做一些家务，然后晚上可能把小孩哄睡了之后，我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和我爱人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世界，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可能会直接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其他市县去找朋友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开车回来上班。我觉得就是别嫌麻烦吧，别怕累，说干就干，别拖延，这样子能够尽量的压缩每件事的时间，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就会觉得特别长，就能做很多的事儿。
0: 乐乐精力充沛，也非常喜欢这种忙而快乐的生活啊，能体会到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1: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

0: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
1: 嗯。
0: 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1: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的，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0: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富。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1: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视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1: 是的，
0: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1: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0: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新海南人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份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努力啊，都值得被鼓励，每一份成绩呢也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节目最后啊，也是祝愿乐乐在未来能够继续做

生活的冒险家，为自己不断地去打拼出新的天地，又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那当然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积极正能量，我们一起来拥抱海南日新月异的

0: Apa kabar?
1: Nek sok sebai te?
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3: Hai, ni hao ma?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这么你干嘛呢
0: 喂
1: 妈不听了吗
0: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